0: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来看看路况。这个时间啊，这个城市东边呢，广州街到上海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这车相对密集了一些。
4: 嗯、是，
3: 嗯。
4: 再有呢，就是云飞大桥，今天的桥面上，
3: 嗯，
4: 8点钟了，车流量还是非常大。
3: 对，
4: 但是其他路段可比平时好行驶多了呀。
3: 那可能就是因为今天是个周末，
4: 有可能
3: 大家放松。
4: 是，就云飞大桥这车多，还有呢就是广州街北向南这车多哈。
3: 嗯，
4: 其他路段多也多不哪儿去，
3: 就还可以吧，
4: 非常非常可以。
3: 是，
4: 哎，一高中门前，
3: 一高中门前
4: 车多点。哎，开学了吗？没有的吧？
3: 这不还是早市期间吗？
4: 哦，
3: 这不周边的一些路嘛，肯定是
4: 早市还没散。
3: 对，大伙儿溜溜达达的什么的。
4: 对，
3: 嗯，然后就是天星新大陆的这个门前哈，
4: 嗯，
3: 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看到有缓行，没啥太大的事儿。
4: 今天那个
3: 全都是还可以。
4: 对，今天高中还没开学呢。
3: 嗯，对，
4: 但是28号吧，就开学了。
3: 嗯，
4: 所以高中开学之后，
3: 嗯，
4: 有一些路段呢，
3: 嗯，
4: 因为施工，对于学校周边还是有影响的。
3: 对，
4: 稍后我们再说。先开启我们今天的雨刷时刻。
3: 好的，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3: 雨刷时刻开始啦！
4: 今天咱们选哪里？
3: 今天咱选这地方呢，是咱大铁北。
4: 铁北，
3: 铁北的朋友，你们还好吗？
4: 哎呦，铁北朋友们挥挥手。
3: 对，一会儿雨刷摆起来，像跟我们招手一样啊。
4: 然后再缩小点范围。
3: 嗯。
4: 铁北的哪条路？
3: 铁北的北京路和汉口街，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
4: 那我找找啊。
3: 嗯。

0: 我要跟你离别啊，或者
1: 啊。
0: 说是这个彼此啊相恋呐、啊，包括这个老公给老婆呀，亲情、友情、爱情，就是各种情感交织在我的一路欢歌节目当中。
1: 那有没有人送上歌，就是祝你一路顺风什么的？
0: 对呀、啊，就是
1: 要离别了，
0: 各
1: 然
0: 种表
1: 后
0: 达。
1: 送上一首祝你
2: 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
1: 特别
0: 更正一
1: 像，
0: 下，
1: 特别
0: 更
1: 像。
0: 正一下啊，辽 G633B9。
1: A B 的 B 啊
0: ，A B 的 B，OK，好，
1: 您将获得的是邵慧英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邵慧英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
0: 二位朋友，这也是辽 G4B 对吧？
1: 对，
0: 5X6，
1: 对，
0: 辽 G4B5X6。
1: 我估计这可能是自选号码，四五六嘛。
0: 对呀，四五六啊！我再说一下，辽 G4B5X6。
1: 您将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的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电话8907-9999。
0: 好，恭喜啊！第三位啊是辽 GVS 对吧？
1: 对，
0: 395，
1: 辽 GVS 395。
0: 哎，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39度的。恭喜这几位朋友啊，获奖的这几位及时去领奖啊！然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路段的封闭的信息了啊。
0: 哦，对，有封闭路段信息需要提示大家。
1: 对，这个首先呢，第一条呢是8月23号到8月31号，在长沙。
0: 9月30号啊，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这一段也是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
1: 对，施工期间呢，机动车道封闭，然后非机动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对，
1: 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或者是南京路啊。
0: 提前计划好出行路线吧。
1: 对，
0: 啊，确保安全啊。
1: 尤其是洛阳路这一段，
0: 一个月的时间。
1: 现在这个施工的位置呢是杭州街到附中南门这一段。然后呢，从23号开始就得往西去了，也就是杭州街再往西，一直到龙江东街这一段。这一段呢，虽然不是学校门口，但是洛阳路也是经过像附中啊、玉明啊。好在它是8月31号完事儿，也就是说这边施工完事儿，第二天就开学了。
0: 哎，
1: 这样啊，
0: 是。这一段时间咱们路面的施工啊也是比较集中哈，
1: 对，这最集中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锦华街也有封闭施工，这是从8月20号开始一直到10月20号将、是，然后8月4号到12月4号呢，施工单位对南京路的云飞街到广州街段道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也要围挡封闭施工。
0: 是，然后8月9号到9月20号呢，南京路就是印染街到广州街这一段也是要围挡封闭施工了。
1: 另外洛阳路刚才我们说了啊，刚才说的是解放路西安街的路口南侧区域也是围挡封闭施工。
0: 哎，是
1: 几处封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啊。不过说点一首郑秀文的《值得》，您这真当那个
0: 全是饮料的名字，
1: 哎，一下就回到那个时光了。
0: 哎呦，太有这个感觉了，当时是这样。
1: 一会儿都20多年了，
0: 点
1: 的是郑秀文的《值得》，
0: 哦，
1: 这都点什么歌
0: 都
1: 记
0: 得
1: 啊！
0: 哎呦，记忆犹新啊！
1: 还有小二说，
0: 小二啊，
1: 妈呀，冬梅姐
0: 啊，是我，
1: 我高中3年全寝室中午都
0: 对于这个很念旧，很念旧念情，是不是？
1: 对，
0: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两个人相识是一段缘分啊，甚至你看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在广播当中和咱们主持人相识，那我觉得也是怎么说难得的缘分吧，
1: 对不对？
0: 啊，所以说呢，可以回到一路欢歌的感觉。我们陈乐融填词，那我想呢，这首歌童安格他也亲自翻唱过，首唱知道是谁吗？是姜育恒。那两个版本呢，都成为了几代人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觉得它的旋律很绵长，很婉转，带着淡淡的宿命感，也写进了等候和惦念。还有呢，就是对。

0: 对我们买磁带的引导，你听广播了，哎呦这歌这么好
1: 听，好
0: 听，然后想去买，但是买来之后，我也曾经说过，你放到你的那个收音机录音机里面啊，你播放再听，就跟人家主持人推出来的那个歌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就是什么嘛，就跟那个上饭店一样。
0: 是啊，
1: 你看小时候我们上饭吃不起，身上的那个胳膊直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0: 嗯，有的时候你和音乐产生共鸣的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1: 太好听了啊！
0: 嗯，
1: 幸福一家人说，我有个朋友叫杨柳
0: 啊，
1: 谁还没有一个
0: 叫杨
1: 柳
0: 的
1: 朋友啊？

0: 我也有叫杨柳的朋友，
1: 对，
0: 姓杨的叫杨柳特别特别好听。
1: 对呀、
0: 啊、
1: 你感觉就是听起来
0: 也的
1: 哇
0: 啊，
1: 这个铁四那时候，哎呀，现在铁四也没有了，
0: 铁四也没有了，
1: 对对，
0: 现在都合并了，
1: 都合并了。你看那时候咱们锦州，你就想这么多的小学，
0: 那可不
1: 啊，你刚才一数一大帘子，
0: 我这数的还
1: 一个街道好几个。
0: 对呀、啊、我站田姐的，对，但他按照街道来的，所以说那时候学校多、嗯、现在呢就是都合并成集团，然后孩子可能也少了。
1: 嗯，是。
0: 那中学也多呀。
1: 对。
0: 一中二中一直到几中啊，我都知道有13中。
1: 嗯。
0: 18中还有呢、
1: 嗯、
0: 你想有18中就有16中17中是吧？
1: 对。
0: 17中16中我都不知道。
1: 哎，有没有二
0: 或者是规模很小了。或者是
1: 合并在一起、
0: 合并在一起了，连七中好像都合并了吧？七中好像都没有，七中以前是个大学校来着。
1: 对对
0: 啊，七中、八中、六中的太和这边，九中就不知道了。嗯、十中跟12中合并了。
1: 对，因为咱那边那时候住那片离4中近哈。
0: 四中对
1: 对，咱离
0: 四
1: 中近。四
0: 中我天，
1: 那太厉害！
0: 那时候也没有交通工具，或者
1: 自行车呗，
0: 自行车或者孩子们都得走着去。
1: 对，走着上学，所以那时候咱锦州是不是就觉得到哪去都挺远的？
0: 那可不，
1: 嗯，
0: 要不然怎么叫那个西大桥？
1: 嗯、
0: 过西大桥叫什么叫西关？
1: 对对对，西关，
0: 对
1: 对对，
0: 就是好像出城了。
1: 嗯，那时候我记得叫西大坝南大坝、啊、你看我咱现在这个距离跟小时候就不一样了已经。
0: 对，还有
1: 23中来报道了。
0: 锦行说了，说23中来报道，现在都改幼儿园了
1: 是吧。
0: 巧克力说我是25中的，你别逗了，还有25中、
1: 嗯、哎，真的有25中吗？
0: 不能吧，25中我都听都没听过、哦、
1: 真的
0: 哪有25中啊。
1: 隔眉相望嘛，媒妁之言，没成有缘无分整的，你说
0: 没事，补上补上
1: 啊。
0: 七月说28中在六十啊，28中
1: 我好像也熟悉啊。
0: 他这么说有25中啊？
1: 那他是不是也不见得说非得就连上啊？
0: 他肯定是连上了，然后中间可能断了。
1: 因为看看今天21号的8点到20点，咱们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21号的20点到22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
0: 有一个姑娘长特别好看。
1: 就是很美好的事儿啊。
0: 对，怎么样说、70年结婚安家
1: 啊、
0: 嗯、居住城内平房
1: 能用、
0: 啊、
1: 那质量都杠杠的。
0: 对，
1: 就好像你买这一个电风扇一辈子都不用换了，它都不带坏的，
0: 那是个大物件、啊、
1: 有那感觉哈。
0: 还有买冰箱，家里有
1: 地方根，然后那冰箱叫什么来，现在好像你感觉你插上电，对，就是那种德国的一个大的那个大电视、
0: 啊、看着没有，看着没有、
1: 啊、
0: 这家庭条件，
1: 哎呀，又爆又漏了哈。
0: 住小楼还有啥来的，还有唱飞机，还有那个
1: 那
0: 哎呦，
1: 那都是对
0: 富家千金啊。然后
1: 那没有没有，就是都是、啊、工人家庭的这个孩子。
0: 哎，那个啊，幸福一家人说，
1: 嗯，
0: 我是5中的，然后
1: 二高的，
0: 上2高的啊，不错不错。啊，戴斯丁丁说，我记得28中也叫伊夫中学。
1: 哦，伊夫中学，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伊夫中学在咱们以下。
0: 现在有啊。
1: 对对。
0: 然后、一天到晚有同学说，再替我的母校发声，我是铁一。
1: 锦州，咱都成锦州小名人了，是不是？
0: 就是小人名、
1: 哎、都知道咱
0: 人名儿，
1: 小人名儿啊。
0: 金靖玉说：“老关，你挺方学校啊。”
1: 我就想说没敢说嘛，被你说了。
0: 男二、男四、战五，现在都被
1: 你
0: 方
1: 没了。
0: 还有这个财神爷迷妹说，过去那家电嘛，真就是
1: 子弟小学、
0: 哦、
1: 就6厂，
0: 那是不是后来就合并了？是不是？
1: 也有可能，因为咱不是这个6厂子弟，咱可能对这就不太了解哈。
0: 没事，看星星说，通过今天对冬梅的了解
1: 啊、
0: 感觉老关错过了几百万。
1: 哎呀，不要被那落地事儿给骗了，
0: 哎、而且我觉得它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它是一种。
1: 对，
0: 一种那个偏好喜好。
1: 对，那有的时候可能你把所有钱都攒起来，就为了买一个你喜好的东西。像那时候我爸就买一个那个照相机，
0: 啊、
1: 老带我到那个就古塔的那个博物馆那儿去拍照去。
0: 咱老父亲这么文艺呢？
1: 哦，
0: 又那什么的，又那个
1: 落是又表达我们内心当中的情感。
0: 咱主持人的基本功啊！
1: 哎，是
0: 行不行
1: 啊？咱们就共鸣一下吧。
0: 就是找一个，咱们稍等，我找一个、锦州的。锦州关于锦州的那个诗朗诵，
1: 好，咱俩配合一下啊，
0: 咱俩
1: 没
0: 演练呢，
1: 没练，咱就看看咱静静守望尘寰，
0: 千年砖塔镌刻沧桑，晕染出锦州的温婉，
1: 古塔昏鸦肃静流年，古寺钟声轻绕屋檐，
0: 凤国古殿藏尽风华，辽代文脉代却丹心，守护万里河山。
1: 辽沈硝烟散尽风。

0: 哎呀，
1: 跟哥俩开直播吧。
0: 嗯，是我跟大家讲啊，关老板，你这节目设计太好了，
1: 哎，
0: 你这即兴的，你这弄的，
1: 咱俩我真的很
0: 播的太升华了。
1: 哎，不是那个，咱俩不行，开直播吧？
0: 我看行，有没有给咱点赞的什么的？
1: 没有没有。那个小妹说，说实话，关老板你有点搅和了
0: 啊。就是逗你玩儿，关，哎，老板真的是厉害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就，
0: 嗯，
1: 这个真是我们俩。
0: 嗯，
1: 就是现即兴的哈，
0: 对，也没经过什么排练演练啊，有的时候可能这情感是共通，就是咱俩小时候
1: 就是
0: 太近了。
1: 诗朗诵可不就是，我觉得要是排练吧，
0: 嗯，
1: 还没有这个感觉了，
0: 就这种即兴的，然后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感觉的碰撞，
1: 对，
0: 嗯，
1: 就跟喝酒一样，喝酒说，
0: 嗯，
1: 你说准备好了词儿在喝酒的时候，
0: 有点就有点假了，
1: 这假了，做作了，
0: 这都是真情流露，
1: 反倒是我们提到了锦州的前世今生，
0: 对，
1: 提到了过去很多的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
0: 啊，
1: 嗯，提到了锦州人生活，
0: 嗯，
1: 提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改变，然后有感而发，再配上这个诗朗诵，
0: 是，
1: 然后再有这个故乡的云，
0: 嗯，
1: 我觉得让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一点一点
0: 这种定式了，
1: 就是朗诵一百个人朗诵可以有一百种方表达
0: 方式，一百种
1: 方式，
0: 你
1: 这没有它没有固定的模式，
0: 对 对, 对，
1: 只不过你表达的情感是你真挚的就好，
0: 嗯，而且你的这个朗诵，你的语言像画画一样，你描绘出来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会更感同身受了，
1: 还有就是能跟听的人产生共鸣，
0: 嗯，这个共鸣很重，嗯，
1: 还有那个辽沈战役的时候啊，
0: 嗯，
1: 要把自己的那种对家乡的热爱融进去之后，还有那种自豪感迸发出来之后，
0: 嗯，
1: 我就感觉到什么声音条件呢，什么你的技巧，啊，
0: 都不重要了。你看为什么大家都说跟我们共鸣，给我们点赞，其实我们就是有一点是共通的，
1: 嗯，
0: 就我们怀着对锦州的这一份热爱，
1: 想到的就是这首歌，
0: 对，
1: 故乡的云，
0: 对，
1: 漂泊的这个游子啊，
0: 嗯，
1: 什么时候想到故乡，什么时候想到可爱的家乡，心里总是暖暖的啊，
0: 嗯嗯，
2: 漂泊
0: 回来了，
1: 啊，是，没事，
0: 是不是
1: 常回家看看呗？
0: 我跟你讲，关老板安排这首歌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想我天宇妹妹了，
1: 嗯，是吧？
0: 你别看换了多少个搭档，但是我们谁都取代不了我们天宇妹妹，你知道不？
1: 赶紧回来是吧？
0: 你别看你们就说关老板，你们关老板字里行间都带着对天宇的想念，
1: 哎呀，
0: 游子啊，
1: 是和坤哥打架的。我看也挺好，
0: 嗯，是哈，啊。
1: 爱心说一个字太好了，那是一个字。哎，刚才咱们那个朗诵的时候，你看见外面，
0: 嗯，
1: 一大群人在，
0: 哎呦，是真的。
1: 刚才看见了吗？就是咱们朗诵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咱直播间外面吸引了好多人，我就觉得好像有那种那个家国安宁的氛围感扑面而来啊。
0: 嗯，
1: 葛瑞颖说太好听了，他说就差没有画面啊，不然非得录屏不可啊。三大洲给咱俩点赞，如影随形也给咱俩掌声，
0: 哎，谢谢。嗯，
1: 还有游泳的鱼说，关老板冬梅这是要考高职吗？朗诵太好了，给你们点赞，
0: 就是真情流露啊。
1: 月亮说鼓掌吧，
0: 嗯
1: 啊，还有
0: 谢谢
1: 独山巨人，这就叫专业。

0: 感谢金队员月给我们点赞啊，
1: 谢谢啊。
0: 这俩好看说不知道主持人能不能看到，
1: 嗯，
0: 你看看，哎呦
1: 哎呦，鸡皮疙瘩起来了，都拍过来了哈。
0: 他跟咱俩感觉一样、啊、
1: 我们俩也一边读一边起鸡皮疙瘩。
0: 这位朋友汗毛都全
1: 竖。
0: 为什么给大家直播朗诵上？
1: 对，有机会的啊。还有果汁夏说一边听一边流泪，这就是感性了，就性感了。是吧？一边听一边流泪啊、
0: 嗯，
1: 感动了。
0: 这个泪就是对于家乡的热爱，
1: 家乡的热爱。我们在锦城生活了这么长时间，锦城养育了我们。
0: 对于祖国的热情吧，
1: 对对，
0: 就是、对于祖国的心唱。但是为什么让人们这么追捧呢？
1: 嗯，
0: 我想就是因为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音乐的魅力真是很强啊。
1: 关老板，你现在这个歌选的太中了了，
0: 行不行？
1: 太行了，都
0: 音乐 DJ 哈，
1: 真的是都特别好听啊。
0: 接下来我再给你朗诵一段啊。
1: 行啊，
0: 朋友们，
1: 嗯，
0: 七夕升堂红腰子套装。
1: 这个有点麻辣拌那感觉，
0: 有点违和哈。
1: 嗯，红腰子套装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1003甄选商城了。
1: 是的，这个红腰子套装其实挺有名的。
0: 啥玩意儿？这名儿叫什么名字了？
1: 这红腰子，给你加点劲儿，
0: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1: 嗯，红腰子50毫升的这面霜啊，咱说说笑笑，人家这资生堂红腰子面霜挺有名的。
0: 资生堂太有名了。
1: 对呀，资生堂嘛，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和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专柜买的话，你这俩咋的也得1300多
0: 啊。
1: 今天
0: 打出福利两个字啊。
1: 对。
0: 资生堂那个牌子不用大、不用我多说，
1: 大牌
0: 是吧？女生们谁没听过它呀？
1: 嗯，
0: 而资生堂红腰子系列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
1: 嗯，
0: 就是说每18秒就卖出一瓶，可以说是销量王，
1: 太厉害了。
0: 它的核心实力就是维护，然后修护维稳，
1: 嗯，
0: 然后呢，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
1: 嗯，
0: 修复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啊，
1: 嗯、
0: 熬夜之后的暗沉呢越来越淡，
1: 嗯，
0: 面霜负责锁水
1: 啊、
0: 然后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
1: 你看人关老板人多懂，我们坤威坤总透透的，
0: 你喜欢的研究啊，你不研究你怎么能喜欢，对不
1: 对？
0: 对
1: 哈，然后你这个必须发送福利两个字儿、
0: 哎，
1: 然后就是有链接，添我们福利官的微信呢，能再减5块钱。
0: 福利官微信减5块？
1: 对呀，减5块是5块、啊。
0: 那对，
1: 是
0: 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赶紧的这个
1: 抢购，因为他这个一共就是全网200套。
0: 哎不对呀，
1: 怎么着呢？
0: 打出福利之后怎么没出来呢？
1: 啊，没出来啊，没出来啊。那您这个到我们官网上去找一找，这个今天我们推的这个红腰子哈。
0: 到官网上找一下。
1: 对，到官网找一下，因为我们官网里边大牌特别多，因为这个大牌是每天我们重点会推几个。除了这个用的之外，还有穿的，就是徒步鞋。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吧，可能很多徒步的一些朋友，哎，也开始这个去徒步了哈。
0: 是。
1: 我们给您推的这个瑞士军工护。户外越野徒步鞋，然后我觉得肯定特别帅啊，
0: 嗯，
1: 还有军工品质，然后又杠杠的，
0: 是。
1: 但是有的朋友说了，你军工品质是不是穿起来就感觉很硬朗、很硬邦邦的？
0: 嗯，
1: 告诉大家，它不是硬邦邦的行军鞋，而是上脚呢很轻盈透气，暴走呢也不累。啊，然后防滑耐磨的那种感觉哈、啊。
0: 好了，那大家就在商城里头搜一下，然后我们让后台看一下啊，看看那个后台调一下，一个是资生堂的，一个是什么来着？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瑞士的那个军工户外越野徒步鞋。
0: 一个鞋多少钱？
1: 哎，这个鞋呀、啊，价格不贵，才100多块钱。
0: 100多？
1: 对，才109。
0: 那可以呀、
1: 啊。
0: 大家先找一下，然后我们也让那个后台调一下。
1: 对，然后
0: 福利现在出不来。
1: 对对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下啊。
0: 小闹说，
1: 嗯，
0: 他说啊，这朋友说真没有，是福利真没有。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需要调一下后台啊。
1: 嗯，
0: 前两天我说关老板，你去看那个锦州市，不是锦州市去了，
1: 嗯、
0: 就是电影史上他都评到最好最好的了。
1: 就是说这个沈腾在里边演的那个整个感觉有点挺封神的。
0: 沈腾不是喜剧吗？
1: 对，大家就以为龙餐馆是喜剧呢，有一点点的，就是稍微有点喜剧元素，但它整体跟喜剧不搭嘎。那个我还真没来得及去看。
0: 哎呦，我有时间你要看，
1: 有时间要补一下哈。
0: 因为那个电影吧是朋友邀请我看的、
1: 嗯、
0: 我对这个电影一点也不知道，然后也没有什么期待感。
1: 嗯，
0: 然后我对电影吧就觉得好像期待感特别多的特别好的、
1: 嗯、
0: 总让我失望。
1: 嗯，
0: 但这个电影
1: 你看了是吧？
0: 我看了。
1: 哎呦，我就挺就遗憾的，就没看到，现在都已经下了，应该是
0: 有时间什么电影频道啥的、在播的时候你看一看。
1: 是这个
0: 我不给你剧透了。
1: 对，我知道，因为这之前宣传包括大家反馈什么的特别感人，
0: 可感人了，
1: 就是缓缓的铺陈的一个故事。
0: 对，而且没有一个明星我都不认识，
1: 就都不认，然后演的就据说就特别的
0: 开始没当回事儿，这个啥呀、越看越往里进，进到最后他就到那个中后期那时候、一下一下的打你呀、一下一下的打到你的心趴上，
1: 然后到最后你就一下子
0: 根本就控制不住，哗哗眼泪就流下来了。
1: 有时候你看这就是
0: 入进去了，
1: 入进去就是平淡的一点点的唾弃的擦眼泪，
0: 然后又鼓掌啊，这一片拍的真好，就那种感觉、 因为我

0: 啊，这劲儿大，一般看电影
1: 都睡着了哈，
0: 不太好一点
1: 儿，嗯，
0: 没意思一点儿，我就容易睡着了，
1: 嗯，
0: 包括那个什么标人什么的
1: 啊啊，
0: 你看看
1: 就睡着
0: 了，就没意思了，看不进去。但是这个阿妈的情书，他就是这些那个他们的精神情感，也是一种对故乡那种留恋和这种赞美，
1: 嗯，
0: 也是那种一定看一看，
1: 一定看一看。然后那龙餐馆咱们也别错过，也看一看，据说真的是也很感人的。
0: 哎，但我有点不敢看了，好像感人。
1: 它是两种感觉的
0: 啊，
1: 嗯，
0: 他说那个昨天看的。说当里边的一个人物牺
1: 牲
0: 的时候，给我哭的泪崩了。希望战争停止，愿世界和平。
1: 是，这是确实电影给我们的共鸣。看果之夏说，为什么你们今天的朗诵我的感触会这么深呢？因为刚看完《龙餐馆》的电影啊，说看见那些在战争中的人们，一想到我们能生活在咱们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家，生活在我们大锦州，就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有感触，
0: 是吧？
1: 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国家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这个配上那个高峰时间都已经堵车了，如果早高峰加上开学，那堵车更严重啊，能不能恢复红灯可执行啊？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朋友是三伏贴，
1: 嗯，
0: 还有此时此刻说，要不然冬梅姐你就留在东莞咱们车吧，
1: 就是偶尔来做客，大家还觉得挺新鲜的，
0: 欢迎常来，
1: 嗯，
0: 欢迎常来，
1: 有机会的啊。
0: 好，
1: 听到的是车主大联盟。

0: 店长，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2: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很高兴的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见面。有一种声音呢，其实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呢却淡淡的道尽了人间情长，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来自陈淑桦的声音。说到陈淑桦的声音，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唱尽了都市女子的清醒、温柔还有洒脱。不管是红尘俗世当中的爱恨，或者说是一笑而过的豁达，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重温的就是陈淑桦留下的一首首的时代金曲，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望旧时光。是，那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分享的陈淑桦的歌曲，您最喜欢她的哪一首广播？再有呢，稍后呢开到我会开启我的这个抖音直播，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算是陈淑桦的小众歌曲吗？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得很好听，叫做《这样爱你对不对》，您还记得这首歌吗？

怎么样？这歌曲大家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呀、啊？来自陈淑桦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这样》。70后、80后来说太熟悉了，对不对？但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名字呢，可能稍稍会显得有一点点陌生。但如果说起这个华语乐坛知性的女生啊，一定绕不开陈淑桦。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这个沙发还是鱼哥哈、啊、鱼哥说米兰上午好啊，说到陈淑桦的歌呢，想和你分享那一首笑红尘。因为这首歌曲呢，小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武侠梦，这个武侠梦吧虽然说没有实现，但是毕竟咱做过梦啊，对不对？这梦做得非常好啊。对，其实很多男生特别喜欢武侠，对不对？很多武侠小说呀，小的时候特别爱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开始各种看武侠的电视剧，对吧？好的，今天走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一首歌，其实也是当时一部电影叫做《东方不败风再起》的一个主题曲，对不对？来听到《笑红尘》。

很多啊，看到我们的抖音当中奈奈于奈提到了一首歌叫做《读你》。我印象当中《读你》这首歌曲应该是蔡琴演的。

怎么样，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陈淑桦、李宗盛带给我们的这一首《读你》。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一说到这个陈淑桦，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话说哈，这个话匣子一下子就开了。接下来呢是诗远方。你看他说了，陈淑桦的经典歌曲太多了，你看他说了多少啊，排在第一位的是梦醒时分，这首歌曲呢要稍稍往后看一看哈。我想把一些最经典的作品都放到压轴来分享。梦醒时分、笑红尘、问，哎呦问也特别的好听，现在还没有人分享这歌呢啊。明明白白我的心，经典吧。滚滚红尘，经典吧。你走你的路，然后那个聪明糊涂心是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分享的，包括这样爱你对不对，说你爱我等等等等，就是在我的节目当中根本就听不完，听完怎么可能呢啊。但是呢他说了，但我今天想听陈淑桦。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当中他有没有飙高音哈。走起，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的路，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稍后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啊。路况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天真的分享。那曾经也是电影《风月》当中的主题曲。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我们的半点时分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呢是西向东、南向北，现在呢是车流比较集中的一个车部分的这个路段呢，在有缓行当中。同时，我们看到今天重庆路沿线、重庆路和。

来，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燕，海燕她说米兰周五好啊，哎呦对呀，今天周五了。她说陈淑桦的歌曲很多，非常好听，《笑红尘》电影当中林青霞伴着这首歌很经典。然后呢，她推荐的是比较轻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说你爱我》。

0: 大多数歌曲呢不是那种很浓烈的，但是却足够让你去回味它。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抖音当中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听啊，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梦醒时分。其实说到陈淑桦，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她的这一首歌，对吧？
1: 对，
0: 这首歌曲其实它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在经历一份错误的爱情之后，从很痛苦然后呢再到清醒释怀，最终完成自我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用现在的词来总结它，就是它是非常能够治愈到我们的一首歌。陈淑桦，梦醒时分。

哎呦，接下来的这首歌，朋友们，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在陈淑桦的歌曲当中，我应该会排到前两名的。这是来自抖音当中，我忘记是哪位朋友了啊，分享的他的这一首《问》。其实岁月或者说时间啊，它也。

怎么样，这首来自陈淑桦的，陈淑桦呢想到了好多的歌，像这个刘光飞舞国语版的梦醒时分，笑红尘，滚滚红尘，这四首歌呢其实已经播了一半了哈。那这样吧，我们就来分享到你提到的第一首国语版的刘光飞舞。

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好听？一听就是那种很古风的感觉。谢谢磊的推荐，这一首和男歌手对唱的歌曲还挺多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来自他和成龙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对吧？把感情当中的清醒和遗憾娓娓道来，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了，今天呢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啊，坤总又是在忙，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想和冬梅来聊一聊车的，唠唠嗑的，或者是想听好了，那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就分享吧，好不好？因为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东西。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已经是在我们群里了，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还没进到我们这个福利群。没有进群呢，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发送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图片，这个图片旁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码，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进群就可以抢购我们的好物了。今天呢，给您推的是一款好，这个酸奶盒是大桶的家庭装啊，是720克的大桶家庭装，而且它是多种口味可以选择的。我们知道这希腊酸奶啊，它价格其实还挺贵的，给您推的这一个720克，那就是1斤多呀，对吧？1斤多的一个。家庭装的酸奶肯定是挺贵，但是呢，您放心，我们这儿啊不给您推贵的东西，就是东西本身贵，但我们给您打折，我们给您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啊。今天的这个720克的大桶家庭装是59元起，你想想啊，这个720克的一个希腊酸奶这么大一桶，59元起。而且呢，这个吃过希腊酸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希腊酸奶这种感觉呢，像什么？它不是说干噎酸奶吧，就是很，就干噎嘛，对吧？字面意思哈。这朋友呢，他这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呢就容易拉肚子，酸奶就没事儿。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朋友，你就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希腊酸奶啊，它是天然的乳蛋白，没有什么蛋白粉的添加，因为有一些这个酸奶吧，它这不是天然的乳蛋白，它给你加一些蛋白粉，咱这个就不是了，叫无岛希腊酸奶啊，而且呢零乳糖，你说

0: 说不行啊，我乳糖不耐受啊，我会不会拉肚子？没事儿，它零乳糖，不怕你不耐受，是三倍的国标高蛋白。就是咱说国标高蛋白还不够，人家是给你加三倍。酸奶这个东西吧，平时就是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来上那么一杯呀、啊，或者一小碗啊什么的。哎，这个就拿勺挖着吃啊，特别容易取，容易挖，全家都可以分享。很多朋友早上就有喝酸奶的习惯，正好可以选这个720克大桶的家庭装，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就是无岛的希腊酸奶。比如说早餐呢、啊、搭配呀、啊，包括这个我们是减脂期可以代餐呢、啊，对吧？还有一些喜欢健身的一些朋友啊，咱们可以作为补充营养用，家庭分享啊什么都是特别合适的。59块钱拿到一大桶720克的希腊酸奶，而且呢，就是它非常醇厚，它不像有，咱不是说丝滑吗？它不是说有的那种滑吧，就像水一样，人这是特别醇厚，能挂勺的。反正你算一算就会知道了，比超市普通的酸奶要投入大概多少呢？大概4倍的量的这个生牛乳啊，原料用量呢大概是普通酸奶的4倍。所以说你看，你买酸奶你得看这些东西啊，有的酸奶呢它就是各种什么香料什么东西啊，乳制品啊勾兑出来的，这个不是，这个就有看的专属福利群蹲一下链接，然后抓紧时间去抢购一下。如果您还没有进群呢，您也想买这个酸奶，哎，我觉得这酸奶真的是太合适了，这个一大桶1斤多，这一家人也能吃好久哈。如果你愿意囤货的话也行，当然像这种东西它都有保质期，咱也不用买太多。看的这个听友们，这个专属的啊。好朋友说刚这个听节目，你们推荐的是希腊酸奶，对，您进群了吗？您没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就行了。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冬梅一个人主持，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买车、用车方面啊，咱们都可以聊聊车。然后呢，有时间还可以听听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呢，现在电车价格包括这汽车价格战打得这么凶，可不可以冲一下？怎么说呢，这个话题以前咱们也聊过啊，就是现在你看价格都挺卷的，新车价格便宜啊，二手车呢很多的时候都很关注，说这个价格便宜我该不该买。我是这么想的啊，刚需的朋友，你无论是价格便宜还是价格贵，你是不是该买你都得买呀，因为您是刚需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吧，你买车就看自己是在什么坎节上。如果说你这车呢，你觉得我换不换都可以，无大所谓了，那你就根据自己情况来啊。咱买东西的可都是天脾气哈，哎，所以说你说现在能不能冲？如果你现在买，那肯定挺划算的，现在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你比如说像一些豪华车的品牌，对吧？那价格都已经下探到啥样了？以前咱们敢想都不敢想，但是如果说你奔着说我开十年去的，啊，你说我想开十年不被淘汰。这个话那就得另说着，现在咱这车咱也别说不说它被淘汰啊，就是说以就用新的可能会取代旧的，因为它更新迭代特别快，就像手机，对吧？因为毕竟新的东西可能容量也大呀，这个流畅度也好啊，对不对？那汽车呢，现在也有点像这个电子产品是差不多的这种感觉，但它肯定不是电子产品，因为它的价格在那儿摆着呢。那它推陈出新越来越快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买这个车十年之内你可能也会，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啊，就是说会有啊一波技术的迭代，那肯定是会有的。你看前一段时间，我感觉就是咱们这汽车行业发展的特别的快，它不停的在变化啊，各种新的东西出来，就不是很稳定。现在呢，我感觉趋于基本上那些东西就这些了啊，它已经都武装到牙齿了，对吧？然后呢，有个节点啊，就是像。比如说电池，包括这个政策，包括国标，这几股力量都是挤在了2027年前后，它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全固态电池小批量生产，就是这个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有望实现，不是说一定实现，有希望啊。然后呢，这个技术成熟度呢，它的目标冲到7到8分，就尽量让它技术成熟度，这都是有希望啊，没落实的。像什么广汽东风啊，包括长安、吉利、奇瑞啊，可。

可能他们也会同步推进。比如说这个长安有个这个金钟罩固态电池啊，然后呢据说啊2027年会进入到小规模的示范的运行。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现在咱们主流液态电池的锂电池啊，它的密度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天花板了。那么固态电池的这个理论的能量密度，它要比现在要高出3倍都得多。然后第一代产品呢，就是普遍的把目标定在了一个数值上。那同样大小的电池包，你比如说啊，就是等于是我们的续航，比如说从600公里，我直接就能跳到1000公里以上，而且呢，这个冬天也不掉电啊，针刺也不冒烟。这是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啊，这几年可能会发生的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你看咱就追溯一下吧，你比如说是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吧，去年4月份吧，我记得好像工信部发布了一个就是电动汽车，就是它那个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安全，就用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的要求啊。它也是面对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传统液态锂电池呢，它也是它们的能量密度就已经接近物理上限了，这个电解液的易燃性啊，它也是难以克服的一种东西哈。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相关的老款的液态电池呢，可能在，还是那句话，根据你的情况来，你是刚需，没法赶上哪趟车咱就上哪趟车，对不对？你不是刚需的话，你观望个1年半载的反正也行，因为后边呢可能会有变化，对不对？而且呢更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购置税的政策它也是在收紧的。以前说哎呀我买这个新能源我可以就是各种政策都倾向我倾斜我哈，我不用上税什么的，已经开始在收紧了。2026年到2027年这个新能源购置税从免征变成减半征收，对吧啊，然后每辆就是减税额封顶15000。同时呢，这个工信部、财政部包括税务总局也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2026年1月1号开始啊，列入减免目录的车型必须要符合新技术要求。这个插混的，就是含增程啊，纯电续航门槛从43公里直接就拉到了100公里了。然后再说说这个大功率超充啊，800伏和大功率超充它就同步爆发了。你看现在800伏还是40-50万豪车的专属的一个东西呢，一个玩具呢，对吧？那你说要是到2027年的话，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专属了15万以上的这个家用的新车的渗透率也是有望突破60%。你要说补能这一块吧，咱国家也有一个方案，就是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这个说2027年底。说咱们国内的充电桩的总量要突破200公里呢，那不跟手机差不多了吗？我跟大家讲啊，到那时候可能就是口号变现实了啊，这个什么节假日高速排队充电的这个噩梦，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了。当然这是我们展望的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 COO 级的那个小车，包括微型的商用车这样的一个代步的场景，现在技术完全就已经够用了啊。这个什么钠离子电池啊，在50000左右入门的代步车下沉，未来市场呢可能会形成什么固态、半固态、液态锂电、什么钠电池，就是都分层了，啥都有了啊，不同预算都有成熟的电池方案。所以说你要真是说花10万块钱买个代步的，你还是刚需，你现在就可以买，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啊。还有一种人呢，他的这个预算呢是15到30万，就是这个预算呢比较宽敞啊，这样的家庭的主力车打算呢这个持有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我开个5-7年的，对吧？那呢你这样的话想开5-7年的话，你如果还不是特别刚需，你可以等一等，观望一下呗，对不对？我觉得这一部分群体，就15到30万的群体啊，才是2027年就是换代的时候一个就是影响比较大的群体啊。你现在的车到2027年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比如2027年真的有固态电池了，那你续航肯定被人家吊打了，对吧？你补能的速度呢可能也被人家800伏了给碾压了，可能是那种就是后面的
那个十年的一个体验感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代差吧，就是它就一种隔代了那种感觉。你说现在变化多快呀，哈，这27年真的是一个分水岭。那如果说呢，你是另外一种人，你说我想花30万以上，我再等一等。你比如说固态电池，它率先搭载的就是那种中高端车型。如果说你预算很少，你说我想买固态电池的，那抱歉，你怎么等啊？对不对？即便人家上了，人刚开始也得先从30万以上的高端车上试。那咱预算不够，咱咋买呀？你得等多久才能说真的？哎，你现在如果说你花个40万买个顶配的液态的锂电池，这也是顶天了啊！所以明年真的是有固态版本以上的话，那你瞬间你这40万买这个再顶配的液态的这个锂电池的车，它肯定它也是跟人不一样了，就隔着带了啊。哎，有人也说了，那说你这不是何不食。

迷嘛，对不对？谁不知道等一等啊，问题是等不起啊。那好，这话没错啊，嗯，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说要一个时机，对吧？我现在买车了哈，我是不是抄着底了啊？那这本身就是一个赌，对不对？我觉得购车的角色本质就是时机的一个博弈。你说2027年这是个节点，那行业步调呢？它也，你像宁德时代呀、比亚迪呀、什么奇瑞呀、广汽呀、长安、吉利、丰田。人家就把重兵都集结在2027年了，你这种全行业共振在汽车史上也都是很罕见的。那说2027年这个节点一点都不为过。如果说你刚好就卡在这个换车的窗口，然后呢，你又不是急的，你明天我必须得有一台车，那我觉得你再撑一撑，你可以观望一下，对吧？你哪怕你撑不到2027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哈。有的时候呢，这个汽车的话题就是大家在讨论，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我现在能不能冲？2027年新能源车真的可能要到换血的时刻了。我们都期待着，有好多呢，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想法。

好啦，看到，哎呦，太阳当空照啊，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什么呢？说补贴啊，今年的置换补贴到什么时候啊？还会有吗？啊，这是补贴，应该到现在还有啊，应该还有，应该是汽车置换补贴，应该是到这个资金情况而定啊，资金有限，大概会不会到年底？应该是到年底啊。当然有的时候置换补贴这个政策时间窗口在这摆

着呢，但是你这个资金如果先用完了，那可能是以资金为主呗。比如说你这个时间还没到，但是里边这个资金池里边的这个钱已经用完了，那可能它就随之就结束了哈。好了，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关注一条路况，来看看路况信息。一会儿我们再接着来聊啊。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的这个铁北啊附近，我们看附属港现在四个方向呢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顺畅的。铁北京路从明德街开始啊。从明德街开始，这边北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条路，哎，现在车是相对比较多的，西向东的方向。那东向西的方向呢，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他的路段呢，就是重庆路明德街这一段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有缓行出现的。那公铁桥洞方面呢，我们看啊，几个桥洞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叉路口，目前的天星新大路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这个时间车是比较多的。珠西方向目前看到车也是不少的。和平路三院门前呢，是从郑州街开始到云飞街，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解放路的沿线，目前就是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这个时间呢，南云飞街的沿线现在车是比较多的。云飞大桥桥面上还是可以的，但是下了桥之后，尤其是这个云飞大桥以北云飞街上车多，然后就是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缓行出现。城市以西呢，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很顺畅，没有拥堵的地方。城市以东，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广州街啊，广州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过程啊。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条路段都是相对车辆比较多的地方，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
1: 好了，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有的时候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疑问啊。你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呢，你说我经常开不了这个车呀，一放呢有时候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那我车都已经安安稳稳的停在这个车位里边了，我不开是不是它也就不会有磨损呢？我顶多就是车顶上落点灰呗，或者说我轮胎亏点气呗，那我需要的是外派啊，就是到外地整整有8个月的时间，那半年多呗，然后他车就停在那个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他就全程都没有动。回来之后，这不是半年多吗？回来之后他就发现了，不仅仅啊，这个电瓶直接报废需要更换了，发动机前后后的花了得有1000多块钱的维修费啊，那时候唠嗑的时候还说来着呢。然后他说维修师傅就告诉他了，说你这车吧，单纯静静的停放呢，它可能不会造成这么多不可逆的损伤啊。哎，那说那我就是这么停放的呀，我到底还做啥事儿了？然后你得做个养护，还有一个就是错误的定期启动方式。哎呀，我就是琢磨一下，他说这个话好像我们真的就是会走进这个误区啊。你就说吧，这个专业技术吧肯定很晦涩难懂啊，我本身你说咱女孩也不是特别懂哈，怎么能用大白话能够说透呢？这个燃油车你长期停放的那个护理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那有的确实是会产生一些误区，然后我觉得咱们既然是误区，咱们就得走出来，对吧？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是给他琢磨了一下啊。首先我们得有一个核心的认识。

0: 你使用两年以上的那个老旧电瓶，它耗电速度就更快了。如果你就是停着超15天，你电瓶电压就会慢慢的就跌破启动的临界值，你放一个月以上，那就深度的亏电了。那深度亏电它带来的伤害是啥呢？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啊，这个电瓶内部的这个就那个东西会发生一种结晶，你就算后期找人你就搭电强行启动，它的储电能力你就不行了，后续就出现你过两天就亏电啊！你冬天你点火你觉得没你没有力量对吧，用不了多久你就都得换了，整组都得换了。其实你看一块普通的家用电车的这个家用车的那个电瓶啊，大概400-500块钱，那不少就是朋友他踩坑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明明我车要长期停放，它还没有断开电瓶的负极，也没有使用充电器补电，你就希望于偶尔原地打个火带个速充个电。跟大家讲这种操作它不仅救不了电瓶，可能还会额外的去损伤你的发动机呢。所以有的朋友你就说，哎，那我那个人不在家你给我发动一下车呗，对吧？哎，反而会伤我们的发动机呢。所以咱们这是个误区啊，要给大家点醒了啊。这里说到的就是第就是流传的养车误区嘛，说每隔3-5天原地启动车辆怠速10分钟，给电瓶充充电啊，润滑润滑发动机，对吧？哎，这就是个误区啊，去琢磨琢磨啊。稍后一小段广告，然后咱接着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朋友说还得换屏，你瞅瞅咋换这么多东西呢？超过45天啥都得换了哈。哎，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误区，就是说那行，那我这个离开大半年时间太久了，我找我朋友给我原地启动一下呗啊，怠速一下，然后我这个回收一下这个电，是不是？哎，告诉大家这种操作是弊大于利。车辆原地怠速的时候，发动机它转速本身就偏低，对吧？那么它发电机的这个效率它也不是很动，油耗还特别高，而且你想啊，它的本身就没有劲儿，那发动机的这个温度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没达不到那个温度，它那个冷凝水就会留在排气管，包括什么发动机那个缸体里边啊，这个咱们用笨法都能想得出来。那这样的话，这里边的东西是不是就会产生锈蚀啊？所以这就是很多车主啊，很长时间不开车，然后呢，频繁的原地去热车，最后车子反而频繁出现故障的一个原因。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些道理咱多明白一点啊，自己也能长长这个知识。遇到什么问题，咱要好明白怎么回事啊。那除了电瓶之外呢，就是机油和燃油的变质，它也是长期停放对咱发动机最核心的隐性伤害。就像那个童说的，机油什么都得重新换，是吧？它是隐性的，也是咱最容易忘的。你想，平时开完车之后啊，旧的机油里边它就有。发动机不得磨损吗？它有一些什么附着在发动机内壁的，但慢慢它失效了，它油膜失效了，它就不能隔绝水啦，对不对？然后什么润滑保护作用也都没有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车辆停放前用的是就是已经行驶几千公里的旧机油，闲置2-3个月之后，咱机油的防护能力它就已经没啥了，所剩不多了。你再冷启动车辆，发动机内部金属部件它没有油膜保护了，那不就干磨了吗？所以内部磨损就大了啊。那你想想，现在呢，咱国内大部分地区它加的是那个乙醇汽油吧，它本身就亲水，保质期和传统的什么无铅汽油比的话它更短，那肯定就会有一些什么水汽凝结，就慢慢进入到汽油里边，那它整个就都变了。那大家可知道啊，你像什么清理油路啊，清洗喷油嘴啊，这是不是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就说我那朋友花了1000多，最后就都给收拾一下，那你肯定断了，那个有故障的那个隐患就埋下了，是咱自己埋下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你想这个车那么沉，它长期的你不开，它那个力量集中在轮胎同一个接地的那个点位，是吧？这个橡胶也是单向车漆的地方，潮湿的环境还会吸引一些小动物什么的啃咬你的线路，你线路就也会有一些破损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一些长期静置的各类隐患，也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咱车放15天以内吧，还行，算短行时啊，那什么碎渣渣什么的都给它清理掉，易燃易爆的易腐烂的东西都给它弄出去啊。把车停在平整干燥的路面啊，方向盘给它回正了，胎压呢也稍微调高一丢丢啊，减少这个轮胎受压，门窗都给关好了，门窗关好了，对，右底胎也没啥太大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得停半个月到3个月，这属于什么呢？中长期吧，对吧？嗯，大部分朋友出差可能就会遇到这个15天到3个月的时长，那就建议你做一个静置前的养护。首先，就像童说的，啊，那个咱们得换全新的机油和机滤，因为什么呢？新鲜的机油它保护的就很完整，对吧？因为你走的时间、离开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呢，就把油箱加注加满了。85%到90%啊，你别太满了，但你也别空箱的那么放那儿。你可以啊，就是说，就是把车里边再放一些什么活性炭的那个包啊，吸收一下潮气啥的。因为时间长了，防止室内发霉吗？但是还好啊，现在这已经上秋了，一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啊就干燥了，没有那么潮了啊。还有一种就是你要是超过半年了，时间太长了，你看我那朋友不就8个月吗？你就属于长期停滞的了，就是以上所有步骤你都得做一遍，然后每隔2月呢，有条件的话，亲友帮忙你把这车开出来，正常上路啊，咋也得开20分钟以上，完成它就是像整个的都循环完毕了。那如果说你说我也没人帮我呀，怎么办呢？建议啊，搭配专用的电瓶的那个涓流充电器，定期补电。然后呢，就是轮胎下边可以垫上一个电块啊，把这压力分散一下。就是怎么说呢？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也太麻烦了。我那朋友不是很好的例子吗？车停了8个月啊，他发现车怎么哪儿哪儿都不好使了呢？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哎，我回来了。对吧，我要用车了，你咱就别就是比如停了很久你要用车了，再5分钟等这机油充分循环了，然后低速平稳行驶一段路程啊，确认什么刹车转向都正常，然后咱们再恢复正常的驾驶啊。然后童呢就是还对车挺懂的，他说冬梅啊，电瓶正常那个发动就没事啊，电瓶呢它其实就是怕不发动，嗯，说的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日迷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大鹏，祝愿您这个周末愉快，有个好心情啊！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啊，还得是聊聊这个雍正的故事哈。雍正呢，怎么收拾他这帮兄弟们啊？当然不是挨个收拾哈，就对他有威胁或者他看不上。紫禁城养心。

殿里，这满朝文武低着头，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龙椅上的雍正呢，黑着脸，手里啊拿着刚拟好的上谕，声音不大，却是让每个人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啊。说什么呢？雍正开说了，说隆科多辜负皇恩，为非作歹，胡作非为，闹得天怒人怨，这都得是他呢自作自受。皇考在天之灵，断然不会轻易饶过他。不过，朕免他一死，着人在畅春园外的空地上盖了三间房子，把他永远的关在里面。一听这话，底下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犯嘀咕：这畅春园是什么地方？那是明白不过了，就是杀了你，脏了这个朕的手，你后半辈子呢，就对着先帝的在天之灵好好啊去忏悔去吧。隆格多呢，在那三间小屋里熬了一年，最后呢，悄无声息的死在了这个禁所。我知道哈，你讲这段，这个雍正呢收拾隆格多，是因为他知道啊太多的秘密，要杀人灭口。这话其实呢站不住脚。要真为了灭口，雍正刚登基的时候就不会把隆科多啊宠的核心大权分了出去。才过了九天，雍正又下了一道旨意，让隆科多直接继承他爹佟国维的一等功爵位。哎，这里头可就有讲究了。佟国维的一等功本来是世袭的爵位，可佟国维死了之后，康熙不发，就压下来了，就这事儿呢无限期的搁置。这等于什么呀？我觉得有点像评职称是吧？评上了不聘你啊，你闹心不闹心是吧？结果雍正刚上位，纠缠了一遍，又风风光光祭祀了一次，等于登基才十天，雍正呢就给了隆科多天大的脸面。哎，这还只是开始啊！又过两天，雍正专门给内阁发了上谕，以后所有人都要称呼隆科多为舅舅，所有奏折公文里只要提到他，必须写舅舅隆科多五个字。这话听着好像没什么，毕竟按辈分，隆科多确实是雍正的舅舅。可懂行的人都知道，血缘上是舅舅，那不代表皇帝愿意认，更别说专门下圣旨把这个称呼呢定为官方规矩。康熙当年呢也喊呢佟国维一声舅舅，那都是私下里或者是奏折里呢随口叫的。孝康庄后庄皇后，那这个张皇后是佟国维的亲姐姐，康熙的第三任皇后孝仪仁皇后是佟国维的亲女儿，也就是隆格多的亲姐姐。算下来，可是你雍正呢这么大张旗鼓的下旨来规定，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不光别人要喊，隆科多自己呀、给雍正写奏折，落款都敢写舅舅隆科多，什么总官职还显眼。康熙61年12月，雍正呢又赏了隆科多一个叫阿达哈哈番的世袭，说白了就是轻车都尉，又是一份呢可以传给子孙的铁饭碗。没过几天，隆科多又正式管全国呀官员任免升迁的六部之首，相当于现在什么是吧，组织部，那手里握着是全天下当官人的前途啊。咱再说说步军统隆科多首领，这时候的隆科多啊出门都得横着走啊，谁见了都得低头哈腰的。到了雍正元年3月，雍正呢又给隆科多加封太保，这太保可是正一品的顶级。
当时意气阳风的有谁呢？有马奇和年羹尧。马奇呢，人家是三朝元老，熬了一辈子资历，拿这个太保呢当之无愧。年羹尧呢，在西北拼杀，平定边疆，也是呢实至名归。可反过来，隆科多呢？可见在雍正心里啊，拥立这两个字啊，你帮我登上这皇位，比什么军功资历呢都管用。雍正啊，对隆科多的好呢，还不只止不仅仅在那个官职爵位上。你看，有史学家多少次呢？13次。就连雍正最信任的13阿哥胤祥，才拿了10次。不光次数多呀，雍正还专门呢赐给隆科多呢一块牌匾，叫“侍读忠贞”。这雍正4年。

当时呢，年羹尧呢就平定青海，青海就立下了不世之功。雍正大喜啊，就赏了年羹尧呢双眼花翎、四端龙补服、黄带这些顶级的赏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是，说人都懵了。青海打仗，隆科多呢既没去前线带兵，也没在后方呢出谋划策，连句靠谱的建议都没提过，怎么就拿来和年羹尧一样的奖励呢？没人能想明白啊，雍正心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还得是给年羹尧和隆科多牵线当爹的事儿。这事儿说出来没人信，但却真真切切的记载在史料当中。谢恩的折子递上去，你看这本来嘛就是走个流程的小事儿，是吧？年羹尧呢写完都没当回事儿，结果收到雍正的朱批回复，年羹尧当场就看傻了。朱批第一话就是：“我已经把你的长子年希过继给舅舅隆科多当儿子了。”年羹尧啊，拿着奏折，半天没反应过来。自己的大儿子好好的在京城里待着，怎么皇帝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给过继给别人了呢？雍正呢，还在后面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理由，说这个年希啊，身体一直不好，病情越来越重，我专门呢找人算了命，说你年羹尧呢命里克长子，不把孩子过继出去啊，怕是养不活，我这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呢就没跟你俩说了，早就找人算过命，这辈子命中啊该有三个儿子，之前呢亲生的是两个，正好差一个，现在年希过来刚好呢凑齐三个。隆科多呢还特意呢给年希改了名字叫德柱，连宗人府的档案，皇上的恩典。年羹尧啊看着这一堆话，估计心里头五味杂陈。咱姑且不说算命这事儿靠不靠谱，哪有过继人家长子的道理、啊、更为搞笑的是哈，雍正费了这么大劲儿，雍正干这事儿呢哪是为了什么算命，说白了就是想撮合隆科多和年羹尧。你看这俩人啊，一个在朝中掌权，一个在西北掌兵，本来关系呢不咸不淡，雍正呢早就想让俩人搞好关系，之前呢给年羹尧呢写朱批，就一个劲儿的夸隆科多，说舅舅隆科多这个人呢，我和你之前都不太了解他，那真是大错特错，他是圣祖皇帝的忠臣，是朕的功臣，是国家的良臣，我本来呢早该告诉你，可你远在西北，告诉你呢也是你只能是白担心，所以就没说。但是呢我可没骗你，去年给你写信，我说你家里呢老幼平安，今年开春之后的信呢我就只说你父亲的身体健康，没提年希的情况。但是也能看出来雍正这个心思啊细到什么程度，连这种小事儿都掰扯得明明白白的。那时候的隆科多呢官也当到顶头了，爵位也拿到头了，皇帝宠得没边儿了，连皇帝呢都主动呢给他送儿子，满。

你想搞清楚，这里头也有隆科多自作自受的因素。他都做了什么呢？为什么引起了雍正这么大的反感呢？那点周一说给您听了。

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吧，实在有味道哈。再给您讲讲历史上今天发生的一件，我觉得卢浮宫被偷走了。蒙娜丽莎可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啊。巴黎呢有三种东西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是埃菲尔铁塔，一个是罗浮宫，还有一个是大教堂，就是巴黎圣母院。在1911年的时候，蒙娜丽莎这画呢还远远没有今天这么著名。今天如果你去卢浮宫啊，会看到蒙娜丽莎那幅画前头啊那人山人海的。这幅画的尺寸并不大哈、啊，游客们都把这个手机拿得高高的去拍。蒙娜丽莎呢之所以这个成名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让那个一幅画成名啊，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把这幅画偷走，是吧？然后在媒体上一顿炒作啊，之后他就变得特别有名。现在就是基本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上热搜，是吧？咱说点题外话哈，如果你不知道说哪儿好了，是吧？但是太有名了，是吧？你不能，那人家说蒙娜丽莎，你不能说不好，是吧？要不显得你太土鳖了啊！这幅画的失窃呢很有意思哈，偷的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为了钱去盗窃，这里面呢还都这幅蒙娜丽莎却一直呢

放在法国的卢浮宫里，有一个意大利的移民呢，咱们称他为爱国者吧，叫佩鲁吉亚。他就想，我们意大利画怎么总放在法国的卢浮宫里呢？这不行，我呢得把它呢，偷回国。当玻璃画的这种安装工作啊，熟悉博物馆的内部布局、上下班还有闭馆的规则，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8月20号，这个卢浮宫就闭馆了。他呢，就穿着博物馆工人的这个工装，没有离开，悄悄呢就躲进了馆内，很肥大，是吧？然后呢，走到门口的时候，偏偏呢这个门锁坏了，钥匙拧不开啊。然后他挺惊慌的，就赶快用这个螺丝刀啊，硬拆这个门把手。哎，恰好另外一个维修工人路过啊，以为他是一起干活的工友，就顺便呢帮他把门打开了。然后呢，这个人呢就，佩鲁基尼呢就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啊，拿着卢浮宫就消失在这个巴黎街头。然后呢，当时那个卢浮宫的安保也非常松懈，这幅画被当时蒙娜丽莎呢，不像现在是卢浮宫的这个镇馆之宝，人们呢都不太在意它。这也说明呢，蒙娜丽莎当时呢，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幅画。那么发现这幅画丢了以后呢，大家就到处去找，接着媒体又炒作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还怀疑到呢这个毕加索这个头上了。为什么会怀疑毕加索呢？因为毕加索在这之前一年哈，曾经买过别人从卢浮宫偷出来的东西。相当于是人家偷完东西以后销赃，啊，就毕加索买了。这偷画的人呢，在玻璃柜上呢留下一个指纹，但那时候呢，刑侦技术也不是特别先进啊，没办法用电脑呢这个检索看看这指纹是谁的，所以呢，查了半天呢也没查出啊到底是谁偷了这幅画，是吧？说一件事儿哈，在法庭上啊，就他不被抓了吗？他这个。这哥们就说了，说这是意大利的啊，达芬奇的画是被拿破仑抢去法国的，我只是把祖国的艺术品拿回来。他这么说，但是那个历史上呢，史实是这样的，这幅画是达芬奇晚年自己带到法国，是卖给法国国王的，他不是拿破仑呢掠夺的战利品。但是呢，这套爱国说辞就打动了大量的意大利的老百姓啊，很多人就把他这个当成民族英雄。后来，意大利法庭呢就判他1年零15天画商，说我手里呢有蒙娜丽莎这幅画，问这位画商要不要。据说啊，据画商说，他开了一个天价，大概有几十万里拉之类的。那时候里拉呢还挺值钱，但据这位偷画的人讲。没开那么高的价啊！当然这事儿也是个悬案啊，最后也没弄清楚。总而言之嘛，这位偷画者呢就把画拿给那个画商看了一眼，画商一看呢，这画是真的，就直接报警，把这位这个偷画的给抓起来了。当然，这位意大利偷画者的爱国举动也成功了，这呢曾在佛罗伦萨展出过。2013年，是不是能够在佛罗伦萨再展览一次呢？这佛罗伦萨呀，这个经常搞这种大型的展览啊，叫什么文艺复兴大展之类的哈。但是法国没有同意，说这东西啊不能再离开法国去意大利了。但实际上呢，蒙娜丽莎这幅画曾经几次离开过法国啊，到过美国和日本展出。这说明啊，卢浮宫也好，法国人也好啊，在心里头还是把人呢分成三六九等的啊。既然美国人要看，那咱就拿给美国人看。日本人后来也有钱了，恨不得把自由女神像都给买了。日本人说想看看卢浮宫的这幅名画，那就把画呢送到日本展览一下，挣点钱。但是这个原产地意大利人要看就不给看了，别拿去以后再回不来。意大利人要看的话，那就只能去法国看。咱们说了嘛，后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年轻人嘛，永远都有那种爱国热情。但是呢，这种热情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就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这个就是1911年哈，这个著名的这个蒙娜丽莎名画呢，失窃案啊，我给你讲了啊，咱们就给他讲讲
这个失窃案啊，也不错，是吧？这个还有个说法哈，我补充一个啊，就后世的一个说法，就是1932年呢，就有媒体报道说这是就是就雇佣这个人呢去偷这个真迹，同时呢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咱们继续说说喝茶这个事儿。昨天啊给您介绍了乌龙茶了哈、啊、今天呢咱们说说黑茶啊，这一类茶。我不知道您喝不喝黑茶哈、啊、啥叫黑茶啊？从外观上来说，黑色的就叫黑茶，它是六大茶类之一，属于全发酵茶，主要产区是哪儿？是四川、云南、湖北、湖南。黑茶采用的是这个原料比较粗比较老，是叫压制紧压茶的主要原料啊。制茶工艺一般是包括杀青、揉捻、卧堆和干燥四道工序。黑茶呀，干茶呢色泽油黑或黑褐色，汤色呢是

深橙黄带红，茶底呢暗褐，然后香味呢比较纯啊，滋味比较浓厚醇和吧。黑井茶大都市是这个制作紧压茶的原料啊，紧压茶因为储存时间比较长，便于呢长途运输，所以呢，大多销往呢这个边疆地区，因此呢也称为叫边销茶啊，简称边茶。我国黑茶因为产地和工艺的差别吧，有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四川边茶、云南普洱茶和广西六堡茶这种区分。再说湖南的黑茶哈，它一般呢是以一芽四五叶的鲜叶呢为原料制成的黑毛茶，经过蒸压装篓之后称为叫香啊，香煎啊，然后呢蒸压成砖型的，有黑砖、花砖和浮砖等等。湖南黑茶呢是比较早出现的边销茶啊，早在明代呢就销往呢边疆地区，用茶呢来换马匹等等。现在主要集中在安化生产。另外呢宜阳、桃江、宁乡、汉寿、沅江等地呢也生产一定数量的这种黑茶啊。再说说湖北老青茶，它主要产于阜新、咸宁、通山、重阳、通城等县。鲜叶的原料呢比较粗，比较老，茶梗还比较多啊。以老青茶为原料的这个蒸压成砖型的成品茶称为叫老青砖，它往哪里销呢？销往西北各地，还有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然后四川边茶，这个四川边茶因为销路不同呢，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南路边茶呢主要由雅安、天泉、行经、乐山、宜宾、达县等地生产。鲜叶原料呢通常是这个茶树修剪汁儿，那你想比较粗比较老啊，压制成的金芽茶为金色啊康砖啊，主要销往西藏，也销往的青海和四川甘孜啊，藏族自治州。那么西路边茶主要是在都江堰啊、崇州、大邑、北川、平谷等地，它的原料啊比那个南路茶还要老啊，枝叶粗大啊，而且制作方法呢简单，就直接晒干了，然后呢压紧啊，原料呢这个蒸压之后装入那个包里头啊，制成这个方包型茶或者圆包型茶，主要销往呢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哎呀，可能这前面说这几种茶我们都没怎么喝过，但是下面这个云南普洱茶你肯定都喝过是吧？云南大叶茶的晒青毛茶，经过发水、渥堆、干燥等工序加工的黑茶，统称普洱茶。一般有散茶和压紧茶两种形式，以压紧茶最多。压紧茶的原料呢，除了晒青这个青毛茶之外呢，还有粗老茶。所谓粗老茶，就是指剪下来那个粗老的这个枝叶，经过闷炒啊、碾揉啊、渥堆过夜呀、复揉啊、晒干等制成的毛茶。云南呢，紧压茶的销路广，有内销、边销、外销和侨销，因为消费者饮用习惯不同嘛，对这个紧压茶呢原料要求也不一样。通常呢，扁销紧压茶呢比较粗、比较老啊，有一定的梗啊，而内销、外销、侨销的茶呢，是以细嫩的滇青做主原料。云南茶呢，压紧茶有紧茶、饼茶、方茶、圆茶等等。这我想起来了，我最早就是有的瓶普洱的时候，有人就送我一个，我也不懂干一开始，然后掰来喝，然后也不是煮的，我也忘了是生普洱还是熟普洱的，完了我就沏着喝了哈，然后就里边的那个粗梗，后来我就掰开，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就是和咱们普通的茶也不一样哈，里边都有那大梗子什么的。所以到今天呢，可能说一般上这个节目查这个资料，我就明白这是特别很正常的事儿了哈。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当初送我的那个这个茶叶属于哪一类的，是内销啊，是边销啊，是外销啊，还侨销？我估计哈，那粗壮的程度来讲，边销啊，边销的云耳这个普洱可能性比较大，是吧？还有广西的六堡茶，它是广西著名的黑茶。因为产业啊，
广西呀、叫昌武县六宝香得名，一般是以一芽两三叶，或者是到一芽三四叶为原料。成品茶有散茶和这个篓装紧芽茶两种，色泽呢黑褐光泽，汤色呢红浓，滋味呢甘醇爽口，香气醇厚哈、带有这个松烟味和槟榔味。这个茶呀主要是销往广东广西之外呢，还远销呢澳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黑茶哈，这个等下次吧咱们就聊聊这个绿茶哈。绿茶大家喝的是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咱们下次咱们就讲这个绿茶 OK。

0: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摘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好了，这个11:57了哈，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过一会儿呢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这个戏，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吧。中午祝您这个好胃口，再次的提示啊，我觉得有点絮絮叨叨了，中午啊不管吃什么哈，吃个七分饱就行了，中午能睡一觉呢最好睡一觉，时间别太长，太长了也不好，但是别马上睡啊，吃完饭之后溜达一圈啊，然后呢再睡，省着这个胃里积食啊，睡个20分钟半个点啊，别太长啊。好了，祝你身体健康。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重复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

0: 好了，12:03了，各位朋友们，相聚在你好 Taxi 的节目了。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欢迎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节目。我相信呢，大家可能都忙了一上午了，此刻很多的朋友呢行驶在路上，特别是的哥的姐啊，都是不停歇的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有很多的朋友正准备停下脚步，享受一段中午的时光。
1: 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要特别问候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奔波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中午正是饭点，很多人还顾不上吃一口热乎的午饭，一趟接着一趟接送乘客，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
0: 那很多朋友说

0: 静莹，这135，现在已经掌握你来到我们节目的时间了啊！你要保证啊，我们都很想念你哟。
1: 嗯，好。
0: 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问候各位好朋友，特别是的哥的姐，风吹日晒，早出晚归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留下了各位的哥的姐奔波的身影。你们送过时间赶路上班的路人是吧？
1: 嗯，
0: 你看，
1: 对，
0: 比如说早晚高峰上下班的这打车，他们是很知道，就是这个打工一族上下班，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啊？也接过提着行李远行的游子。其实我觉得的哥的姐真的是对于咱们很多的这个打车之前心境状态都是非常了解的，
1: 嗯、对，
0: 也见证过很多不一样的相聚别离。就一定注意安全，抽空呢吃上一口午饭。
1: 嗯、
0: 午饭是安排的是什么呢？告诉静莹和小袁。
1: 其实每天迎来送往，我们见的最多就是离别和奔赴。乘客坐上车辆奔赴的是远方，是工作，而身后留下的往往是家人不舍的目光。最
0: 可不可以啊、了解一下啊？

0: 近日，长春人他们每个人都在笑，可屏幕前的我们为什么却哭了？近日，长春的于女士探亲结束，坐高铁离开老家。考虑到她领着孩子，又带着大车厢里，孩子看着窗外的老爷渐行渐远，天真的问妈妈：“老爷怎么还没追上来？”于女士将这一幕温馨而伤感的日常发到网上，没想到得到了30多万网友的点赞。网友留言：“父亲追的是外孙女，其实心底最舍不得的还是女儿。”是啊，所谓隔代亲，不过是父母从你。
1: 因为其实我也是有过这种，就是每次我去姥姥家的时候，然后每次走的时候都会发现姥姥在窗口，每次都是望着我。
2: 当时可能望向你的还有你，还有妈妈。
1: 对。
2: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段音频可能大家听的有一点点的了解啊，这个就是在妈妈还有带着孩子呢，就是坐着火车坐着高铁离开的时候，这个老爷呢，就是在火车启动的时候他不停的奔跑，他这种奔跑呢，然后外孙女那可能几岁的孩子他不知道为什么老爷他会追，而且还追不上了，就这种追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他也是把外孙女看成了就是女儿，隔辈人更小的另外的女儿，情景再现了。所以大家都清楚，现在高铁站呢一般都不允许亲友站送行了，然后当天的工作人员也看到了上了年纪的老爷手里拎着行李啊，满眼都是不舍，实在是不忍心。
1: 老爷不由自主地迈开脚步，一路小跑追着开动的高铁，隔着车窗不断朝着车里挥手。尽管老人的脚步已经有些蹒跚，跑得并不快，但是他却拼尽全力往前多走几步。
2: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呢，高铁不会停下，然后这几步不懂得离别的滋味，很好奇，就是说窗外老爷他怎么会这样天真的问妈妈，老爷怎么还在跑呢？
1: 孩子可能觉得是有趣的，但是屏幕前很多已经长大离家的成年人看到这一幕就破防了。拍摄视频的妈妈事后感慨，列车越开越远，身后的老家和亲人只能留在了身后。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也说一说哈，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他们倾尽一生目送我们奔向更远的世界。
1: 十几秒的站台奔跑的背影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借着老爷追高铁的短视频，我们重温了那份朴实无华的亲情。
2: 好了，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境，有同样的

0: 哟，那个牛叔叔，
1: 看着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了。
0: 哦，这有一首歌啊，就是《站台离别》。稍后呢，如果有会唱这首歌的，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到我们。谢谢关注了主播丽丽，中午好。哎呦，这个看月亮还说呢。
1: 这不是简单的送别，是牵挂。
0: 的确是这样的，书香门第来了，感谢大家点亮了粉丝灯牌，欢迎浩哥，中午好，谢谢发过来的西瓜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各位朋友啊，这个都有份儿啊，谢谢朋友们。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别忘了标注是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无论你是第一次收听呢，还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静莹和小袁，我们首先听到的是
1: 佳音演唱的《对赌人生》。
2: 网友的点赞，网友留言，父亲追的是外孙女，其实心里最舍不得的还是女儿。是啊，所谓隔代亲，不过是父母从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你小时候的影子，于是他们又爱了一次小时候的你。明明他们每个人都在笑，可屏幕前

0: 谢谢嘉义啊，嘉义，嘉义最近这些日子呢，每天都会给我们大家唱歌，好多弟哥弟姐都记住了他们。喜欢听歌的朋友呢，也会点歌说：“嘉义呀，给我唱一首这个《离别的车站》，是吧？”
1: 对。

0: 还有等等一系列啊，就是大家也可以点歌，我们这里有很多啊，锦州的好声音，就在我们身边的好声音。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你听到的这些歌啊，可能你在酷狗音乐当中啊找不到，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咱们家乡好声音的魅力。
1: 对，
0: 刚才嘉义的这首《对赌人生》唱的是让我们感慨万千。也许是送给婚姻当中有一些心累的我们吧。
1: 好像这人间的这条路一走就会累，也可能会像杯中的酒一喝就会醉。好像生活总有太多事与愿违，唯独人生无谓自负盈亏。也好像这人生的路一走就累，好像这漂浮的心一碰就碎。
0: 有多么的奔波，家里的灯永远是在为你闪亮着。感谢嘉义这一首《对赌人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感慨。沙漠之旅说都是熟悉的歌曲，一下拉回到80年代，年代时光。就是昨天呢，和大家一起重温，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的歌曲。然后呢，就有一位师傅，昨天呢就是在。12:59的时候发来潇洒走一回，哎，我特别印象很深刻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名的哥，会唱这首歌吗？大家呢，今天也可以啊，就发语音传过来哦。然后我昨天还说呢，和那位师傅啊，同唱一下这首歌，你会唱吗，静莹？
1: 我会唱一点点。
0: 来啊，来，我找到这个歌词啊，然后来回复一下昨天的那位师傅。

0: 的确是难为静莹了啊，因为这首歌产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静莹呢，说静莹爸爸妈妈听的这个歌，我没想到今天你能够唱的就是这么连贯啊。主要是昨天有喜欢哪一首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唱一首哈、语音。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除了等待大家的歌曲，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是发过、
1: 我听落泪了，脑海中不知不觉就浮现出站台火车人影，期待不舍的场景，懂的人自然懂，经历的人更懂，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可怜天下父母心。
0: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静莹和小圆看到这一段视频呢，就特别想跟大家呢一同来分享啊。网上很多网友就讲啊，老爷表面上追的是车里面的外孙女啊，一般都说隔辈人辈辈亲嘛、但是心里舍不得的还是自己已经长大成家的一批大学生们、
1: 对，开学了，
0: 哎，成为这个新的大学里面的新生，走入象牙塔，那可能啊就是孩子第一次这么久的离开父母、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是身在锦州，那么我们考到就是江苏了，那我们考到成都了，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毕竟是要离开父母了、独自生活了。从前18年前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
1: 对。对，
0: 现在呢，我们以后衣服要自己洗，是吧？饭要自己打，
1: 对。
0: 很多的事情，那除了打电话，更多的面对就是现实中自己要解决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份考验。父母呢，这么长时间了，都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帮他解决问题，一定是。无论是父母一方还是孩子一方、这是一份考验，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坐在这儿聊这个话题也很适合在路上奔，可能这份离别呢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伤怀，
1: 他也恰恰告诉我们相聚的时光有多么珍贵。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有空再回家看看，但是随着长辈年纪越来越大，能够相聚的次数也是一点点变少的。
0: 那可能已经是考上大学了，这些日子就是正在假期，已经是返回到我们的家乡了，又和父母团聚了。有这个时候我们倍加珍惜哦。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啊。

0: 小节奏的幸福发过来。
1: 离别的车站，
0: 推荐的是慢慢，我们身边的一位歌手，也是锦州的好声音演唱的。

0: 有的时候觉得呢，咱们的听友就是这样的默契啊。我们谈论的话题，大家总能够用歌声来升华一下。
1: 嗯，对，咱们说哪个话题，这首歌马上就把情绪拿捏得特别到位。
0: 嗯，
1: 把离别那种心酸全部都唱出来了，而且仿佛看见在车站里那种依依惜别的画面。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在车站，无论你是送站的还是被送站的，这种感觉是很熟悉的。今天这个旋律呢，再加上饱含故事的咱们今天慢慢的演唱，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离别的场景，很好听也很感慨。重温经典歌曲啊，离别的车站
1: 最吸引人的，
0: 嗯，让人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非常棒的演绎，感谢姚小滚的推荐。刚才咱们两个唱《潇洒走一回》啊，让大家也非常的感慨啊。那个又有人也要这个露露声音
1: 了，
0: 他叫一家人，听听他唱的什么，然后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哦，好像整的还挺长呢。
1: 嗯，对，
0: 听一下啊。
2: 主持人中午好，感谢你们这个多年来还一直想念我。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来自黑龙江，来到第二故乡锦州，所以我对这个城市非常那个留恋，就留到锦州了，在这里安家了，祝成功，非常好。所以说刚才你们讲的话题啊，这个离别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比较悲伤的事情，因为我也是多次感受到了这种情况。转朱阁，低渠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成。
0: 第二个视频说的一定是

0: 千里共婵娟，
1: 对，
0: 这个一家人啊，就是昨天我说的唱《潇洒走一回》的那位。感谢一家人呢，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而且很共情。你看他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他本身呢家里是黑龙江
1: 对
0: 的，
1: 对。
0: 那锦州呢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会面临着很多次的别离相
1: 对，
0: 聚。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形不少。
1: 其实更能在这里感慨。
0: 对呀，那有实际的体验，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份关注和喜欢，也但愿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对于像你这样把锦州当成第二故乡的这样的好朋友，我们能够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安好，生活的如意。有空啊，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唱歌啊。那这样一会儿呢，静云和小云，我们再找一个大家都特别耳熟能详的，然后你们也要参与啊。
1: 行，
0: 我们唱前半段，你们唱后半段啊。谢谢一切随缘。那你喜欢这首歌吗？你也可以来唱一唱啊。揭阳绝对不是一般战士，每一次都会有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惊喜，他选择的歌常常都是跳出我们的思维之外的。
1: 这首歌叫《向天再借500年》。

0: 静云和小圆还没有笑完呢。我估计啊，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跟静云和小圆一样，前面呢，我们今天就是挺正常的，
1: 哎、对，
0: 向天再借五百年，
1: 是的，
0: 多经典的韩磊的歌曲啊。
1: 到后边这是，
0: 我还想再活。哎，这是什么？就是这绝对是咱们一缕斜阳的风格。就每一次呢，如果要是不给大家唱哭了，
1: 嗯、
0: 或者是给大家唱笑了，嗯、他觉得这歌就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了、
1: 嗯。总是能给咱们惊喜。
0: 最重要的是，他每一次都不重复。
1: 嗯，哎，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每次都是用一种
1: 出其不意。
0: 别样的方式来打动我们，
1: 对，
0: 就是让我们笑起来，要么揪心，要么就是嘎嘎乐啊。丽丽说起真是太棒了，树洞这嘴皮子、
1: 真溜，
0: 哎呦天、啊、我第一次啊听到这一款的这向天再借五百年，本来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呢，
1: 嗯，对，
0: 用一缕斜阳带着功底儿的演唱啊，气场全开呀、啊，
1: 而且这个豪迈大气，一缕斜阳这个功底还是很深厚的。
0: 当然了，
1: 这后边一般人唱不好。
0: 看他别平身，就是我不是原谅啊，原谅静云和小圆，我们真的是学不好。我们可以就是那个重温一下哈、啊，能不能我看看、啊、那个快进一下，还不行，还不让我们快进。总之啊，这个一缕斜阳，你是成功的让我们大家记住了你，这简直是太棒了。然后云淡风轻蔚蓝也来了，树洞说：“
1: 这歌唱的刹车油门都找不着了。”
0: 好，向天再借五百年，那我们也借着一缕斜阳的这一首歌呢，我们每一个人多了不用啊，108岁足矣哈、哦。你看。这边呢，一切
1: 播才能听到两位美女主持人的直播，这微信搜索根本听不到直播歌曲。我还想再活五百年，我都跟着唱起来了。
0: 没问题，一切随缘啊。嗯，这个我不刚才不是讲了吗？多了不用啊，你活到109岁啊。我不知道这个109岁的这个寿辰，你是不是满意啊？如果那个时候呢，静莹啊，静莹那个时候你也就180岁啊，一切随缘呢。你记住啊，等你到110吧，
1: 哎，
0: 110岁的时候，
1: 行，
0: 凑个整儿，完、啊、然后那个，我估计一切随缘呢比你大，
1: 嗯，
0: 你给他主持一下行吗？
1: 行，
0: 主持一下110岁，就是这个啊，一切随缘。
1: 嗯，
0: 诞辰110岁，
1: 嗯，
0: 这样、啊、
1: 行，
0: 你看都答应你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听到大家好听的歌。

0: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听到了一首歌，觉得特别的好听啊。
1: 对。
0: 你要不说点什么呢？都感觉到就对不起自己的内心，是不是？
1: 是，是
0: 这
1: 样。
0: 不过瘾。所以呢，锦州表弟，你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啊？
1: 他说了，
0: 嗯，
1: 粤味十足，很有味道，唱得真不错。
0: 是这样的，我们为走丢的石子儿点赞。这首歌叫《晚风心里吹》。之前我听到的第一款呢是咱们糖葫芦的演唱，我才爱上了这首歌。原来呢，在很多短视频平台当中，
1: 对，总能听到这首歌。
0: 对，好像咱们每日一舞是不是也唱跳过这一首啊？
1: 哎，好像是跳过。
0: 晚风心里吹，就非常流行的 BGM，大家都喜欢用它作为背景。
1: 对。
0: 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的粤语的老歌，真的是让我们听起来格外的动人。今天的走丢的石子，然后节奏把控的也是舒缓有度啊，嗯，
1: 用他温柔的歌声来诉说心事。
0: 的确听的是非常的治愈，
1: 对，而且他的音色很温润，情绪收放的恰到好处，既有怀旧的缠卷，也有淡淡的释怀，代入感很强。
0: 对的，走丢的石子，都是让我们非常欢喜，每一次也会带你觉得是一个男神吗？咱们有走丢的石子，还有滚落的石子。哦，滚落的石子是一位男娃，谢谢007送出来的鲜花，我们把这个鲜花呢转送给走丢的石子，还有时来运转，是我们的歌手时来运转吗？欢迎小桃花，
1: 牛叔说：“唱得真好听。
0: 的确是这样啊。
1: ”秋北先生说：“锦州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锦州是滨海城市，滨海休闲城市，还是英雄的城
1: 对，
0: 市，美食飘香的城市，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的，
1: 而且很有文化底蕴。
0: 当然了，那个据说最近一张门票有3种玩法，是
1: 哎，
0: 吗？
1: 对，可以去这个滨海浴场，还有水上项目，还可以去温泉。”
0: 全天畅玩，水陆狂欢不间
1: 对，
0: 断。
1: 而且每天会有4场的造浪。
0: 哎，这个造浪是最有意思
1: 哎，
0: 的，
1: 对，我之前去玩了，感觉这个浪太好玩了。
0: 你就会在那里，就是感觉到就被浪推着
1: 对，
0: 走，自由自在的。
1: 是的。
0: 这你不体验呢，你永远不知道，就是造浪池带给你的那种，哎呀，就浮圈上的随波逐流，浪花纵身一跃，那种畅快和激情。
1: 星空。白天还有这个高颜值男团演出，下午4点就可以看到高颜值男团在舞台上演出。晚上这个还有6点有沙滩音乐会，晚上8点会有非遗的火秀，还会有光影的烟花秀。在本周末8月22号到8月23号。也会有一个抽奖送金子的活动，入园消费满30就可以换取一张抽奖券，参与抽奖。
0: 情绪价值的提供，开心吗？
1: 开
0: 浪漫
1: 心，
0: 吗？
1: 对，
0: 震撼吗？
1: 对，
0: 带上你最爱的人。
1: 还有礼品。
0: 经济价值的。

0: 陪伴。
1: 对，
0: 你这简直了，你来东方欢乐王国，
1: 全部包括。
0: 对对对，我们不见不散哦。然后你再配身边是你喜欢的人，
1: 嗯，
0: 眼前是你喜欢的美食，
1: 对，美景。
0: 你说是不是幸福不过如此啊？
1: 是。
0: 还有一种幸福就是听到一首你久违的歌曲，非常的入耳。我们有请糖葫芦，
1: 嗯，鬼迷心窍。

0: 所以这首歌呢，大家也是很有话讲的啊。
1: 嗯。
0: 刚开始听的时候是一种旋律，再听就是我们的生活内容了。
1: 曾经，
0: 那就善待嘛，就像那牛叔和我们，就是这个叔叔和侄女的相认，
1: 对，
0: 失散多年了。今天呢，就我们来了，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了啊！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啊，我很想念你。然后今天，糖葫芦演唱的这一首歌，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爱而不得、岁月最深的遗憾。还好呢，我们在直播间可以彼此的拥有，可以双向的奔赴。
1: 我们说，牛叔我都不报男的，因为你是我的叔。
0: 啊，有难舍难
1: 嗯，
0: 分
1: 是
0: 嘛，
1: 的。
0: 啊，没有别的啊，一切都是这么纯粹啊，牛叔回的特别给力
1: 啊，
0: 啊，
1: 我也不敢让女的报，因为你是我的侄女。
0: 真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哦。
1: 你究竟是哪里好？只能说是鬼迷心窍。
0: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他哪儿都不怎么好，但是呢，
1: 嗯，
0: 你就是，
1: 我就是喜欢。
0: 那你是
1: 嗯，
0: 你鬼迷心窍了吗？那不就是这样吗？哎呀，说着说着，
2: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七。
3: 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北京时间13点，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
2: 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你帮我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南京引导孩子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位重磅的嘉宾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培育出两位北大学子两位北大学子的优秀教师刘新春老师。刘老师您好。
4: Hello， 大家好，
3: 很荣幸呢，刘老师呢今天啊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特别的荣幸啊。想问一下刘老师，您现在教龄多久了？
4: 我是97年来到锦州中学，毕业就到了锦州中学，今年26年，应该是整整29周年了。
3: 29周年了。哎呀，
4: 5年来很多的事情啊，就我也重新审视了一下教师这个身份对我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教师这个身份让我能够重新的唤醒自己吧。其实教育我觉得它不是雕刻，应该就是唤醒。第一它能够唤醒自己，因为比如说你有孩子了之后，你会觉得跟孩子重新过了一个童年，那么我有这么多学生，所以我在不断的唤醒自己各方面的技能，就是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培养的过程。当然这个自我培养也有很多人呢就为我做了很多事，我想在此呢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感谢。首先要感谢锦州中学，这些年对我的培养，给我机会，感谢时代呢又有了连接，感谢在工作中帮助我的兄弟姐妹，同时也感谢我的父母婆婆，还有我的家里的哥哥姐姐。
3: 家人真的是非常的支持您的工作，是吧？
4: 对，非常的支持。就我姐姐姐夫啊说的，那借着这个假期我也带您去疗养一下放松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3: 其实我觉得刘老师啊，您作为这个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老师，那在家里边呢肯定也是家人们的骄傲，是吧？
4: 骄傲其实谈不上吧，我觉得我的家人也都是很优秀的。那么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们。就是作为教师来讲，这个年头的过就是3年又3年这样过的，不是1年1年的过。就是感谢3年又3年这些学生能够唤醒他们的内动力，让他们成长得更好。
3: 说到这儿啊，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学生们能够遇到刘老师真的是他们的一份幸运啊。我觉得这么久教龄，29年教龄，您一定是积攒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宝贵的教育和教学的
4: 保障。这个事儿吧，可能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锦州中学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老师。锦州中学优秀老师有很多，比如说艾斌老师就很优秀。那我觉得保障可能教训吧，教训应该积攒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我这29年，我就想总结一下我的心得，就是总结了三句话。第一个就是相信每个孩子都是想让自己更好的，只是有的时候他迷路了，没有找到好的途径。应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是暂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许有很多

0: 具体的问题，也许有很多认识上的偏差，有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让自己写作用吧，这个作用就是及时的帮助他，这个时候老师的出现就帮助他，让他找到变得更好的一个途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新时代的发展，其实对教师这个行业，尤其是对我这种老教师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这个我感觉到课堂的核心呢，它已经不仅仅是对于知识的传承了，可能更应该是情感交流的地方。尤其是新时代发展，就你不会的你都问他，他都会，他可能比我会的要多得多得多。但是我觉着孩子在学习的时候陪伴他时间最长的还是老师，可能是不同的老师，但是仍然还是老师陪着他攻克一个又一个学生的优缺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好，不是很对，应该是了解他们的特点，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与给予他们的信任，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送上你的人生阅历，或者说就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找到一个好的契机送上老师的碎碎念，让他们参考，剩下的就是给他们时间，让他们亲身体验就念念不忘的力量。这个念念不忘就是我们是
1: 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宋宋老师的碎碎念，我也特别有体会。因为我家的孩子呢刚刚初中毕业嘛，然后我们很多家长聊天的时候就觉得这班主任呢真的有时候就跟亲妈似的，天天在你的耳边呢说这个说那个，哎呀就特别的操心哈。
0: 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让我有机会回想起我很多的学生。其实我是一个低产的老师，我一共呢就当了两届班主任，也就是其实当科任也是老师，但是当科任呢我觉得不是很完整的参与在一起。我这个虽然就两届吧，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学生是吧，想起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哈，也是非常的鲜活。那同时也想起了我当学生时候的样子，我就想其实作为学生来讲好像天生就平凡对吧，可能是人和人不一样，那但是交流起来还是应该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好学生，应该首先呢就是能够见到老师不跑，主动和老师打招呼。其实打招呼这件事儿看上去吧很简单，但是开始
1: 哎，说的没错哈，就您提到刚刚说看见老师又跑，就是说句实在话，我高中时候就那样，就是真的就是远远看见我们班主任过来，或者看见我那个哪科老师过来，赶紧拉我们过去，哎，咱俩从那边过呢。那个当时我的心里就是，我天哪，看见老师了啊，好害怕。但是事实上呢，你说我内心尊重老师吗？真的很尊重。就包括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以后，看见我们的老师啊，然后主动去加他们的微信，也会经常的去问候他们，就内心其实是对他们很尊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那个时候我自己好像有毒一样。
0: 其实是呀，就像是真的就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天生的。
1: 对，
0: 就好像是有点跑题了是吧。
1: 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您的学生啊。学生最近呢学生们这个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
0: 通知书，
1: 对，
0: 就是清北啊，永远都是大家心里的梦想，
1: 是、啊、
0: 是我永远达不到的梦想。但是有学生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让我亲手摸到了这个通知书，我就是真的是很荣幸。这种心情啊有点描述不太好啊，
1: 特别的幸福。
0: 对，特别的幸福。班的学生他叫耿兆伟
1: 啊。
0: 就是这是让我第一次亲手摸到了清华的通知书。然后我们俩其实是很有不是很一般的 接触。
1: 嗯，
0: 他不是我们班的，但是他是我邻班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军训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其实锦州中学的学生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上就是学习呀，他们很活跃，很丰富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军训的时候刚凑在一起，他正好在我们班那个寝室里。就说他邻班的嘛，他们有几个人就会在我们班，然后他们就凑在一起打扑克。那时候我还分不出来这个到底都是谁的班的人呢。
1: 嗯，
0: 然后打扑克就被我抓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我得惩罚他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当班主任，我真的不太会惩罚。然后我就想，我说呢，你要想要这个扑克，那你数学考试考150分，你就能够拿回来这个扑克。
1: 哎呦，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约定。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考150。
1: 对呀，高中的数学简直就在我们这个初中生、小学生的家长心目当中那是地狱级难。
0: 高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50就是要求是挺苛刻的。
1: 嗯，
0: 但他其实可能通过这件事儿，他也觉得我对他有一个期待。

0: 恰好我就教他们班数学，
1: 嗯
0: 嗯，以后就是有难题呀、啊，有各科的学习经验呢、啊
1: 嗯，
0: 我们都在一起探讨，
1: 嗯，
0: 就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就是后来那扑克牌他拿到了吗？
0: 哎呀，这都不记得了，就记得陌生了，拿没拿到还真不记得了。
1: 哎呀，但是这个150分是拿到了，是不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拿到了。
0: 对，因为他在竞赛方面是很厉害的。
1: 哎呀，这用一副扑克牌换上一张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这耿兆维真的是赚了。
0: 嗯，真的是记忆很深刻。
1: 嗯
0: 嗯。嗯，第二个我又想起，就是这个北大的通知书，
1: 嗯，
0: 郝新木大家都见过了，但是郝新木那个北大的通知书我没有摸着，
1: 啊、哦，还没摸到，
0: 对，只摸到了我们班陈佳浩的那个通知书，
1: 嗯，
0: 我俩呢，正好有一天在学校里头，然后呢照了一张照片，
1: 嗯，
0: 所以我摸到了这个北大的通知书，
1: 嗯，
0: 很重的，对对对，很稳重的，很稳重的，嗯。就是我回忆起来，就是现在再回忆起来这个片段呢，我就觉得最深刻的那个是在高考的时候、
1: 嗯、
0: 数学考完了之后第二天、
1: 嗯、
0: 我见到他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然后我考好考不好这种担忧就一下子都带走了，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嗯，我就是心里很有谱，很有，就是咋说呢，没有那种说的对大家考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啊那种非常，我觉得也许再过3年还能体会一下吧。
1: 真太幸福了，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到的，然后看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就一下子就有那么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师来说真的是特别有成就感哈、啊。
0: 嗯，对，就是他说他数学要是102稳了，我就觉得嗯，就是很稳，很稳。
1: 嗯，就是文科生基本上就是得数学者得天下，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啊。
0: 嗯，就是很有道理了。
1: 嗯，
0: 因为文科要想产生差距，数学产生的太大。
1: 嗯，
0: 就有人考就很难追上。
1: 对。哎，那您看啊，您带过的这些学生当中，就是现在这一届2026届这一届学生呢，您看看您觉得这些学生他们有什么特点？你怎么评价他们？
0: 嗯，就是首先我肯定是，应该我已经50多岁了哈，就看他们肯定就像孩子一样，就是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的37的孩子一样。
1: 嗯，
0: 这37的孩子，我觉得。3年过去了，我最想说的就是我非常的感激他们。
1: 嗯
0: 嗯，因为他们不会接触，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不断的体会青春的快乐。
1: 嗯
0: 嗯，同时呢，我觉得这一届学生呢，就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相信的力量。
1: 嗯，怎么说呢？
0: 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呢，可能从成绩上看呢，我们班的起点可能自律，如果你给他布置任务，他就想尽办法都会完成，而且完成得很好，学习特别的踏实，就不会说的浮灵，你看到他会就是会，他不会就是不会。所以文科班的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艰苦奋斗，踏踏实实的一笔一笔的写出来了，证明了他们自己。这3年我觉得他们可能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环境的原因，他会有自我怀疑，但是经过3年，尤其是拿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看到自己的高考清北，都不敢大声地说，可能小声地对自己说，这都是挺厉害的了。
1: 嗯，
0: 甚至于只能是再悄悄地羡慕一下，哎呀，考清北真的很好，都不敢树立这样的梦想，一直到最后能够追求到这个梦想，我觉着，他们其实是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最终的成绩的挣来呢，我觉着最大的这个对他们有促进作用，就是无论是学校还是我，就是我们始终都认为他们是可以的。
1: 嗯，
0: 是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们逐渐的也相信自己，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理想。 让他们有了更好的未来吧。
1: 嗯。
0: 同时我也想在这里头，在这儿呢，借着这个广播，祝福他们，
1: 力
0: 量，允许自己失败，让自己有底气，实现自己更高的梦想。同时我也其实有一个自己个也回答不好的问题哈，我想就是留给他们。其实社会是多面的，世界是多面的，就是每个人也是有更多面，不仅仅面向这个社会。
1: 哎，我觉得现在呢，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应该也会有您的这一届学生在听广播啊。那如果真的是有刘老师的学生，您也要思考一下这个，您不妨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想要发展你的哪一面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就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2026届高三毕业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年

0: 也不一定能思考好。
1: 嗯，其实我觉得呢，您看您啊，您现在班级取得了这么出色的成绩，他肯定是跟您一起可遇之才。那刘老师，就是在您的眼中，优秀的学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就是月明还是过奖了。我觉得成绩的挣来呢，应该都是他们自己个的努力一笔一笔挣来的。
1: 嗯，
0: 我只是那个始终相信他们可以的人。可能不是分数吧，我觉得应该有三个特质。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非功利的好奇心。
1: 嗯。
0: 不是说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精力都盯在这个分数上，盯在说这个题会不会考，这个知识点考的几率，当将来你就会有很多东西会错过。应该会因为这个题特别有意思，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想好，我想研究一下。这样的来进行思考。就是通过这样的好奇心吧，其实好奇心就可以唤醒，你深层的，可能是沉睡的灵魂吧，让你，把这一部分潜能发挥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非功利就是不要太功利了。
1: 嗯，
0: 但可能是有一些方向是可以的，太功利了，它就最光鲜亮丽的那个一面都想说把我最好的展现给大家，但实际上我觉得能够敢于犯错，允许犯错，然后呢犯了错误之后啊，又能够及时的改正，这实际上就是会让你更好。而且在你不会的时候，是甚至于研究一道题，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各个方向的想，然后你都没有做出来，这个时候你仍然能够从那会儿非常有信心地说，我想再试试。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进步的开始。犯错其实它不是失败，犯错误应该就是属于排雷，排掉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答案，那你就会离正确更近一步。
1: 哎，他们的失败其实是他们的收获。
0: 对，
1: 把这些错题弄懂了，他们就会更上一个台阶，对不对？
0: 对。
1: 其
0: 实知识点以及知识点的变形出现在试卷上高考卷上的这些题，总体来讲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个数肯定是一定的。因为高中的知识点它有考试的范围，那么你在尤其是到高三的时候，有的同学可能会因为说我这次考试模拟考试，我上次好像还能得120，这次我得了100，下次会不会得90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错的越多，那么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改错的机会，把错的改成正确的，比你第一次就正确要记忆的深刻。尤其是越到高考的时候，你遇到错误越多，就意味着你将来在高考中正确的越多。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
1: 说得特别好啊。那您刚刚提到了真正优秀的孩子是三个特质，那说一说第三个您认为很有用的一个特质好不好？
0: 第三个我觉得就应该是学会善待自己，有善待自己的，有温柔的对待自己。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是说要求很苛刻，但是对别人呢能宽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应该能够温柔的对待自己，尤其是我觉得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是在一件事情做砸了之后呢，他会难受，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如果不会难受，那怎么能正常？我值得，我会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一试。
1: 哎，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都有这个愿意内耗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小孩子如果他要是自尊心特别强，考砸会哭，那大孩子呢可能就会心情不好。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刘老师说到了有善待自己的温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听刘老师跟我们拆解优秀班主任以及他的学生们。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一，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好了，北京时间13:33，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各考入北京大学学生的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刘老师呢，刚刚带过了3年的文科。

0: 科班，相信呢您对文理科的这个选择，尤其是文科选择，其实最有发言权的。那看今年马上就会有一些新高一的孩子，他们就会在年底的时候会面临这个物理方向啊，还是历史方向的这个选择了。您能不能给这些孩子来指点一下迷津？
1: 我其实可能也不是很有权威，但是我毕竟面临这个问题，可能年年都会选你所爱，不是规避你所怕。因为你选择了之后呢，这个方向真的就是对你将来的影响会很大。如果不是你所爱的，那么其实你就想，如果你不是很喜欢一件事，你还要一直爱文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文科好拿分完了就放弃了理科。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假期，就是可能还没开学呢吧，就先自己个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将来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当然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嘛，看看你到底是擅长文科还是擅长理科。那最主要你是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我觉得那你还是主要考虑一下，就是物理和历史他们之间，因为他们

0: 普通的本科，因为毕竟更好的平台对你的未来发展有非常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想好。其实以前总有说什么文科比较弱呀，就是对文科有一点点歧视的那个啥，但我觉得随着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我觉得文科就是人文色彩，它才是将来的立足之处。这个是不能够，很难，不能说不能够，说的有点太那啥了，就是应该说很难被替代。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这条最重要，无论你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只要是你努力，你能够实实在在的努力，然后你都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就是你选了之后不要内耗，不要回头，别选了文科之后你就成那嘎的不断的想，哎呦，这次没考好，是不是我要选理科，我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呀？你选了理科之后，你说的，哎呀，我是不是选了文科可能会更好呀？这样我觉得就不好，你这个内耗，然后就会错失很多学习的良机，你的时间都用来内耗了。同时呢，我也是非常郑重的希望，就是选择是要慎重的，一定要慎重，因为每年都会有人选完文科之后想调回理科，选了理科之后又想变成文科，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好的选择。所以无论你选择了哪个赛道，
1: 都把我班的班主任，其实这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啊，那班主任数学老师真的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那您能不能给这个文科学生学数学提出一些建议呢？
0: 文科生学数学，确实是有一点点，不是很，是2016年到2019年带文体的时候，他们那个学生是有两个考了150分，然后呢还有好几个146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文理科数学是不一样的，现在就不是了，但是高考文科生的，所以基础题很多，所以我觉得你取得足够的数学成绩，重要的不是智商，就是这个差距，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人有心魔，在很多时候一做数学题就开始说我是文科生，我天生数学就不行，我不擅长，我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有四条建议，第一条就是把我不行改成我这时还不会，就所有的不会都只是还没到时候，就你经过一定的努力你会的，就那句还是说的往北走，那还有东南西北呢，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经过不断的尝试，你每一次撞墙，你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积累经验，都是为了下一次你一出手就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做的准备，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是失败实际上草稿纸就是你思维的外挂，不要只想，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想的多了走两三步，想的少了你可能就能走一步，因为你看不到下一步，所以你要动笔，把这个脑子里头这个空转想出来的东西拿起笔，然后把它写写画画，把你的思路写出来，慢慢的你这个思路就渐渐成型了。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错题，这个错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是你的私教，我觉得这个不是，你应该分析错题，在遇到一个错题的时候呢，你应该多问问自己，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当时怎么想的呀，对吧，你是想错在哪里了，下一次你好有所借鉴，然后你是断掉在什么地方了呀，下次你能不能避免呀，我刚才说有四条哈，第四条就是要抓基础，不求难题，再加一个第五条，第五条就是我觉得我那天听了好心，
1: 增加自己的思路，这其实对他的这个启发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0: 我就喜欢让学生就是随

0: 职总结画一个思维导图，但我也知道大家吧不大喜欢画，我就会给他印着彩色的漂亮一点的，让他增加一点兴趣。但画自己的思维导图是很自拿回来吧，其实这可能就是对自己不是很负责任。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次想的过程和这一次想的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只有改变，那才说明你进一步发展了，甚至于你可能有一些东西忘了，那你要是再画一次，你就会能察觉到你自己到底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画思维导图就是不断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重复画并不是浪费时间。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画思维导图，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明确，更加清晰，将来你在用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你才能尽快的把它从你的大脑中拿出来。
1: 是的，刚刚刘老师说到了这四点啊，那除了这四点之外，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跟我们在一到二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需要一些的挑战。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对于一个就是数学成绩可能得需要很大努力才能够往上提的一个文科生，那后边的这些大题您就是在您看来，他是应该就花大量的时间去攻克，还是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0: 公益就是说，你看郝新木和陈嘉浩，他们数学都得了120分，就能考上
1: 北
0: 大了。对，所以作为文科生来讲，数学最好的就是最佳的性价比分数就是120到130之间。这样的话，你既不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他高考不看一科，看的是综合呀。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的建议。但如果你要是想追求高分的话，这个难题它不是你花一段时间死磕就能够行的。它需要迂回。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小题的时候做一做做一做，然后呢你再做一下这个18题这种难度的题，做了18题这种难度差不多的题之后呢，你做一做之后，你可能没有研究透，其实很难研究透的。这样的题如果都研究透了，那清北不就都装逼，因为它也会促进你的思维发展，并不是说你多做题你就能够做会18题19题，你得通过不同的题锻炼你的思维发展，让你的思维跟得上，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分。用其他的学科来促进。就我最近也是看手机，现在不有很多什么小视频吗？
1: 对啊，
0: 那个小视频里头就是说武艺书，就那个诗词大会的那个
1: 很厉害的那个女生，
0: 对对对，非常厉害。完了，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他曾经数学你学啥，只要是说你能够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你突破一次舒适区，你就会发展一步，各科就会共同的进步，他们之间肯定是相辅相成的。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管是通过数学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学科课，
0: 对，不会，就是你死磕一个学科，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这个目光是不是有点狭窄了。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因为现在高考不是都说考思维量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方向。就现在很多学生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补课的怪圈。就是说的我这个知识没学会，我就是再补一次。然后没学会再补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非常好的方式，应该说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给孩子留一个自我探索，还是说他没有认真的学，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给他时间，让他自己个发展，这个才会锻炼他的思维。比学会一个公式啊，一部分知识啊，要重要的多。
1: 是的。那其实呢，从刘老师的这个刚才的这个谈话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就是孩子的思维锻炼呢， 可能每一科都能够锻炼到他的这个思维以及能力，只要我们平时认真的沉浸式的去学习就 OK 了。那说到这个孩子呢，尤其是高中生啊，那他们除了学习之外呢，其实对于他们的心理素质的这个考验在高中时期也是非常大的，尤其像锦州中学的孩子，那他们可能是每个初中的一些比较顶尖的孩子，但是一旦都集中在了锦州中学，尤其是集中在了一个提高班，那他可能自己当时的那个优势就没有那么清晰和明显了。那您是如何去调节和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呢？
0: 就是本来自己非常的优秀，从小到大都是别人眼中的你看人家的孩子，当这个人家的孩子变成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落差其实在锦州中学是发生的很频繁的。我觉着这个时候应该是好好的调整一下，首先就是在入学之前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其实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1: 对，
0: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可能在这个方面不行，在其他的方向是可以的。那我觉着老师和家长首先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吧。

0: 我觉得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你要允许它发生，然后接住孩子的情绪，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你先接住了，他才能够把自己给接住。那么具体的方式呢，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觉得我考一次试，哎呀没考好，天就塌下来了。但其实咱们都知道，考一次考不好，那其实塌不下来。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的，考一次考不好他还能接受，但是连续的有几次都考的不是很，这个灾难的想法把它拆解成一些麻烦。比如说你到底是哪个题，哪个问题，或者是说哪个状态你没有控制好，所以分解一下，分解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就像你从悬崖上跳下来，你可能就很危险，情绪的台阶。第二个就是用陪伴来代替安慰。其实有的时候安慰，比如说他紧张的时候说你别紧张别紧张不用紧张，其实反而可能会更紧张。
1: 对，
0: 如果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陪伴他呀，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就会更有一种情绪的缓解。比如说你说你别难过，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不应该难过，你难过是不好的，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你别难过。所以我觉得更多的选择安静的陪着他吧，或者是陪着他出去走一走，慢慢的走下来。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我们班学生会有一些这样的情绪，然后我就找一些儿童的画本，就是有很多这个现在有很多儿童绘本画的都是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给他们印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就是让这句话就是说你不用说你别安慰别难过呀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抱抱他，抚摸抚摸他，陪陪他，其实就够了。第三呢，我就觉得就是每一次考完试之后我都会让他们写总结，其实它也不叫什么总结，你会看到大家写的各种东西也不是什么总结，有大多数都是在写一种感受，写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到他最后会觉得他能够相信自己，能够自己过得越来越好，能够用漂亮的纸给他一个书写的空间，他会把这个情绪就疏解下来，就是让他能够慢慢的对自己说，就是没关系，慢慢的我会越来越好的，你只要温柔的在那儿进行旁观，就可以对他有很大的安慰。
1: 说得特别的好啊，我们能够感觉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假如说你哭了，我不说你别哭，我给你递纸巾，假如说你情绪不好了，我不说你得好起来，我给你准备一个冰淇淋，吃完了之后有甜食的这个加持，
0: 对对对，
1: 就一下子就开心了，就是我们要做陪伴型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也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全程陪伴型的这样的一个班主任啊，你看咱们班级今年出了两名北大的优秀学子，那您作为班主任回顾这三年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我送他们去哪里，就是而是他们自己在努力的向着这个方向奔跑，我失败中找到突破口，让自己更有韧性，让自己更勇敢，把自己变得更好。那么这三年我觉得应该是相信和等待。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有向上的种子，哪怕他暂时就是没做好，表现得毫不在乎，丝毫都不努力，我就躺平了，但是我觉着每个人都做不到就是真正的说让自己就躺平了，他肯定会给自己一个机会，说我可以再来一次的。只要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都能够调整过来。等待其实这
2: 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2: 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是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意缠缠。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陈良婉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

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得以退出歌坛。

均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衣带》，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

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为的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当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荧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
2: 无声泪，只恨我只有心，当天依靠我的心，带着美丽故事也淡然退后。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情人知己，周华健唱尽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他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付出

这首歌的创作很有故事感，填词人姚若龙是听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最浪漫的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歌声里的岁岁年年。

他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0: 时间15点整，
1: 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星期日的时候，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路段、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路段啊，还有时间呢，详细的提醒您。首先施工。那么第二条呢，是在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也给您提供绕行路线。那么在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施工期间呢，道路呢是全封闭的状态，您可以绕行至中央南街和云飞街通行。那么第二条洛阳路的卫东街至龙江东街路段施工期间呢，机动车车道这个是封闭的状态，非机动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观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也请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到23号，8月20号到23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了，一直到本周天，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义街，也就是在锦义街的施砖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封闭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北侧路东有封闭施工的情况。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些情况，多数情况下呢，可能常规的这个速度上，有一些突发情况咱们还好处理，因为这个反应速度呀，或者说各方面吧，应该还会有一定的预判或者说反应能力。但如果说把这些不速之客、这些意外情况放到，或者说呢飘落的纸箱啊、突然横穿的小动物呀，或者呢前面可能前车遗落下来的像是架子呀、各方面的吧，各种东西，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前面如果要是有这个货车的话，然后它可能会短短的几秒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么在高速公路上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物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呢我们可以也给它进行分类，比如刚才所提到的啊，就是关于轮胎碎片。你可能会很奇怪，就说怎么会有轮胎碎片出现在高速上呢？比如像是这种爆碎的轮胎碎片，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大货车呀，因为老化脱落的这个胎面，然后在高速行驶上呢，就这样的一个爆碎的轮胎碎片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发生处置也好，反应也好，都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或者说处理的一个能力。前车移下来的这些物品，落下来的这些物品，比如呢像是纸箱啊，或者说一些有的随手扔掉的这个垃圾啊，拒绝车窗抛物。沿线的村庄比较多的高速公路的话，偶然你会发现有一些家禽呀，或者说家畜啊，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这种小动物，有的你要是到一些景区啊或者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大型的这个动物出现，误入公路突然的窜出，也会让您吓一跳啊。首先第一个啊，首先我承认慌乱就是本能的一个反应，这是太正常的一件事了，跟人你有见过多大的世面，有多大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都没关系。第一要务是保持冷静，将方向盘握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你要急刹，本来就高速，那你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车不飞出去都不错了。点刹的同时呢，你来看一看周围的车辆是否也在进行减速，或者说有避让的行为，因为如果其他车也在避让，你也在避让。

让的话，你们避让的状态不要给他弄成相反的，要不然很有可能您的避让和对方的这个避让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事故发生。发现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猛打方向盘，应该先开启转向灯，观察后方的路况，从障碍物通过障碍物之后呢，在前方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及时的驶离障碍物区域。高速上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即使通过障碍区域呢，也是不能够大意的，还是要保持警惕心。那就是有障碍物了，您会有哪些好办法呢？尤其听众朋友有很多的老司机啊，可以来说一说您的经验，然后咱们大家伙呢共同的来了解，共同来学习。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说到了，那万一碾压了障碍物，这该怎么办呢？谁也不可能避免呀，对吧？尤其呢，躲避不了的，那真的就是遇到这个障碍物了，你还碰到了，还并不是一件坏事啊。有的时候慌乱的时候，会条件反射想到，哎，有这个办法能够操作，那或许真的啊，就保小命啊。一定记住啊，如果说有爆胎的情况，或者有这个碾压了障碍物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您手里的这个方向盘一定要给它猛踩刹车。因为刚才所提到了，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点刹。什么叫点刹？你的脚一点一点的，这种像小鸡是啄米那种，就点它点它，你不要一脚给它踩到底。因为车辆行驶，对吧，你本来就高速，你突然停下来，所以一定要避免猛踩刹车，握住方向盘，稳住方向，用点刹的方式让它降速，还要尽量把车辆保持一个直线行驶的状态啊，缓慢的去减速，然后呢让车就是在您可控的范围的状态下安全停靠，或者呢到这个不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交通事故，还能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将道路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其实不仅仅在高速上，建议大家伙在日常行车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啊，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这点多么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处理一些事物啊，然后你还开着车，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这样的其实哪怕您跟车距离给足够了，但是一个走神儿，万一前面有一个急刹停下来了，或者说它突然的减速，你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会给一个缓冲，但是因为走神儿啊，或者说你在做其他的事情也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啊，就是专注开车就好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最起码能给自己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再一个呢，行车视线一定要放远，就是不要光看前面，你要看你，总是要强调大家避免疲劳驾驶。而且现在这个疲劳驾驶，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分享了，它的界定标准其实已经很宽泛了，它不是按照你这个行驶了多长的时长这么单一的去评判了，它是

至可能还会涉及到您这一些仪器啊，去测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个疲劳驾驶啊，一定要去避免，保持充沛的精力。遇到紧急情况，有一个原则跟大家来分享，叫做让速不让道，让速不让道，先把您的这个方向和速度一定要给它降下来。您这个行为是否给后方或者其他周边人提示了，那有可能还会造成连环的一个事故发生。稍后先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帮大家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

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注路面上的施工的通告，提醒大家在长沙街还有洛阳路呢，近期啊就会有施工的情况了。那么封闭的时间还有路段跟大家来进行逐一的分享。那首先呢，这是8月23号，8月23号他们开始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周期相对要长一些，一直到9月30号。洛阳路方面，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也给大家提供相应的绕行路线。长沙街呢，临川路至市府路施工期，如果要是途经刚才所提到的施工附近的话，一定要仔细的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1号啊，21号的中午12点到22号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2号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23号后天早上8点，全市呢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伙啊，明天周六的早上8点到周天早上8点。有可能会下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提醒各位朋友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一起来关注平台上的留言啊，大家也参与其中了。刚才说到了，如果要是有突发情况的话，建议您啊，千万不要去一脚直接把这个刹车踩到底了。然后小张呢，他应该是开小货车的司机朋友啊，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呢，如果你的车有 ABS 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一脚踩死。他说事故发生之前不会给太多的点刹的时间，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方法，就总的来讲还是要提前的去学会这些避险的方式方法很重要。你要是当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很难您现场去搜什么东西啊，去学一下，还是要放到日常当中。关注锦义街方面的施工消息，20号到23号今天已经在施工当中了啊。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义街施砖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市民朋友出行之前呢，一定要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稍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溜车的这些事儿，多多少少的，是不是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说，自己也有溜车溜。

车的这种经历呢？那如果要是您发现溜车了，怎么办呢？那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避免呢？印象当中啊，如果要是平地的话，溜车可能还好一些，最麻烦的就是有这种斜坡的时候，然后您还溜车，最害怕的就是后面的司机了。有没有地下车库？就是咱们去逛商场啊或干嘛，有这样的一个大斜坡，然后还溜车，后面的车，再后面的车，尤其有这种夹心情况的，你逃也逃不了，躲也躲不开，多吓人呢。稍后来讲一讲啊溜车这事儿。炸鸡说刚学车的时候就溜过，尤其刚学车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溜车可能也不分新手和老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提到了关于溜车的这些事儿，可能多多少少呢大家伙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啊。那如何预防溜车呢？不管是平地上咱们临时的上下乘客，或者呢路边短暂的问路，还是说长时间的熄火停车，那么只要啊咱人离开这个驾驶位置的话，那一定第一时间啊你就把这个刹车系统一定要给它打开，或者你把这个手刹给它拉上。再一个呢，为了防止溜车，停车的时候呢不要选择斜坡的位置啊，尽量呢到这个平坦的路段去停车。如果说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个斜坡上去停车，一定要把刹车弄好了。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方向盘有些朋友呢会给它沿方向啊，就是沿向路的这个方向，有的会给它斜着走，就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防止溜车的办法。

还有的司机朋友见到过的啊，比如说像是在后面还要垫石头啊什么的。炸鸡说呢，现在自动挡的多了，对，但有些朋友他开手动挡就体验那种驾驶感，尤其呢有些他特别喜欢玩那种手动挡的那种，就是我不太能够说清楚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选专门选手动挡。但现在确实自动挡非常的方便哈。陡坡停车的时候，如果要是担心停不稳的话，建议啊还是把这个想尽办法增加一下它的摩擦力呀、阻力呀，还是比较好的。刹车系统非常的重要啊，平时呢做好这样的一个检查，如果说啊刹车片有磨损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对，有些特别喜欢驾驶体验感的，就是哪怕自动挡的车多数人会选择啊，比较方便嘛，但是可能他还是会选择手动挡。如果您发现有溜车的车辆，一定要持续的鸣笛或者是闪灯提醒前车司机，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动静的话，然后呢你也不滴滴他，然后你也不闪灯，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溜车了，他还以为是其他的车可能从旁边过呀，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视差。所以也提醒大家伙啊，如果说您前面有车辆，尤其呢还是在一些特定的道路上，像是什么坡道啊、停车场的出入口啊，或者说其他这种您感觉非常危险很容易溜车的地方，一定要小心一些，跟您前面的车不要太近了。对，离合、油门、刹车配合好，最重要的给自己啊一定的安全的距离。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来看呢，车辆比刚才明显增多了，提醒大家伙啊，车辆是明显的增多，来关注一下路况有没有什么特别细致的一个变化。目前整体来讲大部分的路段还是好走的，但是呢云飞桥的南侧引桥处，也就是南向北北侧引桥处，车辆会有一定的停留，然后这个其他的云飞街路面上还是好走的，就是北侧引桥处稍微等待一下，云飞街的解放路段，解放路上东向西有一个轻度的排队，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路段上车流量增多，没有形成拥堵啊排长队情况，目前来看都是没有的啊。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呢，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今天都已经几号了，8月21号，快开学了啊！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五，22、23号周六周天，不打算出去转转出去玩玩吗？欢迎大家啊，可以前往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全天畅玩水陆狂欢不间断，而且呢还可以体验一下不用远行的沙滩露营，白天有演绎，晚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高能的表演，比如下午4点钟呢水上的这个bar就准时开灶了，还水花和音乐，还有呢电音以及劲歌热舞啊，元气满满，你可以呢一边玩着然后一边看着帅哥唱跳表演，还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傍晚6点钟，夕阳西下，沙滩音乐会呢会温情开唱，有民谣，有流行歌曲，还有各种小调啊，都是轮番上演的。晚上8点钟，夜幕降临，火人狂欢秀高燃来袭，这可是专业的火秀团队。晚上8点52分，压轴大戏，灯光烟花秀璀璨登场，大家可以在这儿啊感受一下渤海湾的热情。22号、23号，欢乐王国水世界呢也是联合百年品牌啊，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些 surprise 等待您的。那么在入园呢其实直接消费30米呢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小机会，那这个到现场呢您可能就知道了，会提醒您的哦。
不停，惊喜不断。那交广呢也是会持续的陆续的给大家提供这么多好玩的呀，有趣的呀，无论是互动也好，活动也好，旅行也好，节目当中也好，都会有，只要您关注呢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比如说早晚高峰的这个雨刷时刻，还有呢即将我们可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啊，大家伙留意，可以关注交广的平台。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的林涵。大家伙对噪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就是您会认为什么样的声音是噪音呢？8月15号起，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啊。那如果要是算到今天这日子的话呢，那就是已经实行了。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啊。那么对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也开具了最高罚1000的这样的一个罚单。有多少人呢是喜欢广场舞的，或者呢是喜欢这种很有节奏的呀，很有这种动感律动的这种音乐的朋友？那尤其是参与到户外的啊，有些朋友可能走圈呢也会放特别大的音乐，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广场舞的这个发起人。广场舞无可厚非啊，就正常的休闲健身啊，休闲娱乐呀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些正常的休闲健身本来就是正当的一个权益，但是高分贝噪音持续的去侵扰他人的话，就会屡屡引发邻里间的纠纷。很多人对噪声污染呢是存在误区的，认为说只有声音超标啊，这才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还真不是这样的。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当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还有学习的现象。所以说不光是超标它才算是违法啊，只要是行为扰民影响他人，那这个就是有法可依的。之前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呢在我国的噪声污染防治法，还有呢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对公共场所噪声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但是呢大多都是倡导啊、约束啊，是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处置方法吧，倡导、约束，存在有规定无罚则的一个短板。那么如果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那又该怎么办呢？尤其是基层执法很容易有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都是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那么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呢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地方这种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的话，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是可以给他进行教育的，责令改正。那如果说啊，都已经跟您就是耳提面命的，都已经跟您说了这个行为是不正确的，干扰到其他人了，还拒不改正，对个人是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那么对单位呢，是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呢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比如说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告喇叭，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要去使用这样的高音广告喇叭，已经明确禁止了，或者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去控制音量，做好降噪的措施，避免去干扰周围的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机动车炸街的，比如拆除呢或者损坏消声器呀、加装排气管啊，一系列这种不当的行为啊，交管部门是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这种处罚的，都是会实施的。那么
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制，那么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违法治安行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吧，就是你这些举动啊，公安部门将会依法予以处罚。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您开心就好啊，或者说呢您觉得这些无所谓，顶多呢就是可能说两句，但现在来看不是这样，是有相应的惩处措施的。

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车流量明显增多，而且有明显的排队情况，那就是在云飞桥的北侧引桥处啊。南向北车辆呢，现在不仅在北侧引桥处有排队，同时呢会影响到您向洛阳路行驶啊，向解放路行驶，目前车辆呢都是有一定的积压的情况，所以尤其是您行经洛阳路段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啊，行人还有非机动车混行比较严重，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其他的路段上，云飞街上比较好走，北向南云飞街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其他的路面桥面桥洞转盘都还能够正常通行。

关注平台上的信息，万事如意提醒大家伙啊，说这个西桥呢，西向东一动不动。谢谢您提供的路况，路面上什么地方不好走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播一条路况，逐梦四方也是非常及时的发送了路面上的情况。他提醒大家啊，西大桥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就在桥中部啊，车撞护栏了，所以导致了堵车。谢谢您提供的路况，建议大家伙啊，如果要是着急的话呢，您还是尽量的提前绕行。那如果说您不可避免的已经在目前这个事故的桥面上了，一定要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进行通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在接班的时候呢，听到说解放大桥上桥面上有事故，所以造成了西向东不好走。实际上呢，在这一时间看上去，东西双向在桥面上堆积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解放大桥啊，另外呢，也就是广州街快到洛阳路、快到解放路那一段，然后北向南的方向呢，车相对多一些。深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相对稍大一点，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3，半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咱们说的是，手机快没电。

心慌慌，发现充电器，不亦乐乎。高速行车人有三急，将来不亦乐乎。就是祝大家每天都会峰回路转，否极泰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我们进入前半场。各位好，我是谭月。问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听友，王佳你好，金泽优越谢谢你，好事，还有时刻蹲守的浮华，好事呀，哈哈，心慌慌。感谢西门外古塔者了，我都，我听广播收音机一会儿播个京东大鼓哈，这还用等一会儿吗？想听的话那不就是可以直接来听了吗？信手拈来，你想听哪段啊？我们前半场呢依然还是要感受戏曲和曲艺的魅力，二人转啦，一块手绢一把小沙儿，是吧？那很快乐的。你要想听京东大鼓 OK 哈说啊，他还点播，他想听要条件，可以。

是然小姐姐说谭月不上节目心慌慌，谭月一来我心里亮堂堂，你哎呀，这是双向奔赴的爱吧。感谢建平，好，那我们就听要条件吧，正好您也喜欢听京东大鼓。这不是东北第一美吗？那可没有，你知道我们办公室的话，那个冬梅、米兰、笑颜、林涵啊，天宇，我应该第四个说天宇，全是我根本排不上号，但是交广第一巴图鲁确实是我，这是大伙儿共同认证的。从此后啊，从此后谁我都敢刺儿，我不敢。啊，闯哥，你说的这个对，人生只要有缘的话，千回百转总会相逢的啊。喜欢听老谭的声音，那我努力保持我的声音。这两天大家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即将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之前好多朋友都在打听，好多朋友都在问。我给你们透露一点点消息，咱们不要出去玩什么的吗？

小绸子儿，要张车床的要颤有点劲儿。

胡作三。

是北京的事儿，天津可没有这样的人儿。

0: 其实这种作品当时创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哎呀，用了很大的精力，是吧？你首先得搜罗一些，你首先得去采风，然后你了解大家伙现在民间流传什么东西，男女之间搞对象，他们之间送这个什么结婚的时候需要置办的物件，那这哎这都得去了解了解，不能瞎编。辉哥说：“啊，辉哥，我现在在直播间。啊，稍等一下啊，一小。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爱丽丝说：“戴花镜好看着呢。”那我也不带，我年轻人，你忘了这？哎呀，你怎么忘了这个事情？风筝每天在车里听，今天第一次看见真人儿，是不是相见不如怀念？相见不如怀念，只是你不了解。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我话说这儿了啊，嗯，如果这个时候听到了，你就可以早点去联络哦。哎，我这抖音直播限制我说好多话。酒量说那个时候冰箱没有三开门的，所以他期盼呢，估计是说他期盼。叶涛说今天我那个。都切换了一下你的语音，好听，用了一会儿又换回来了。那到底是好听还是不好听？驴肉火烧是你最爱，谁说不是呢？可是吃不着啊，这个东西啊。Good， 天天下班听广播，今天终于看到你了。大家伙都是这个感觉是吧？我因为很少开这个，我要是开了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会儿，但是呢，又得兼顾着我们广播这边儿。你说不聊吧，大伙儿都看着呢。我不说话，我觉得我特别没有礼貌。哎呀，嗯，来个月牙，月牙。

伸拉起高了，月牙出来啦，月圆啦，星儿都亮啦，今晚夜深

这个月就这样吧。我表弟说我四川我刚回来，你这弄的，要不再杀个回马枪。我愿为你生手边疆，我回到那四川回马枪。是吧，点点点说，耶，晚上吃啥呀，我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烤羊腿，刚烤完太香了。羊腿本身没有盐味儿，有调料，妈呀，原汁原味太香了，梦寐以求的，太香了。不是姐，你这连点盐都没有，那不得膻气的，一定不好吃，肯定特别难吃，一定特别难吃。

双回马枪，那个烤羊肉你连点盐都不放，那玩意儿能好吃吗？那个，那真的是。是我闯哥也说了，对于不好吃，咱们不馋，那玩意儿一点不好吃，肯定不好吃。这可真不是我们嫉妒您，难吃。那个能有京东大鼓好听吗？

姚琪琪四说：“我买了，那是真不好吃。”对，谁吃谁知道。点点点说：“你们就是嫉妒我，烤全羊它是皮带点盐，但是我说里边的肉不咸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管那个，吃不着的全是酸的。”哇，还在无锡呢。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出门啊，上无锡去啊？那是不是那边有点热？我们不是嫉妒您，我们只是觉得自己已经是有点面目全非了的这种感觉，是吧？呆劲释然说唱得好好听，姐我唱什么来着？我没唱什么吧？啊，出差辛苦了哦，早点回来。微信上不是那个微信平台上一群人，然后呢，抖音上边还有一些朋友。周末快乐，下午和你妹妹喝小甜水没有？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成天凑一块喝小甜水？天哪！我们俩就是总喝小甜水嘛。后来说咱俩还减肥呢，咱俩减个六。你说成天喝小甜水，我们俩就改变策略了，说咱俩喝无糖的，咱俩喝冰美式。于是我们俩就喝了几天冰美式，发现这玩意儿是真睡不着觉啊，太影响。哎，姐，你睡着了吗？我说什么叫睡觉，压根儿不困，到后半夜。太，哎呀，这两天不行，我们决定休养生息一下子。点儿说，哼，等一会儿阿亮来了，我跟他说我吃烤全羊了，哈哈。他得说我不得意那个。那怎么弄啊？现在就剩下两分多钟了，我们要欣赏一个完整的小段子是来不及了。那就听，接着听听京东大鼓吧。京东大鼓劝人方，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去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是我骑着驴，又见一个吹小车的汉呐，底上不足

0: 酒卖，免得后悔来不及。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道可道，

0: 非常道，非常有道。
1: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0: 锦州附一
2: 健外科副主任关有良，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包皮环切那点事儿。一到假期，门诊就会出现一个看包镜、做包皮环切术的小高峰。下面我们谈谈家长最关心的包皮环切手术的指症和实际皮口撑开、排尿时包皮不鼓泡、不费力即可。若五岁以后仍然包镜，就需要考虑手术了。但是小于七岁的小朋友需要住院，在全麻下进行包皮环切术。我个人认为，十岁以上的儿童随时都可以做。二，反复性的包皮龟头炎，甚至并发尿路感染时，无论几岁都需要手术。三，包皮发生堪顿时，应尽早手术。四，包皮过长，伴有其他感染性疾愈合，这些最终都会好。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也许您还为您的宝贝儿子捏一把汗，那么现在我们要恭喜他，经历这次考验，褪去丑陋的外衣，他将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切除的是包皮，改变的是人生。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关有良。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北京时间17:05，我们把这个时候的路况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在上一时段，由于解放大桥上有交通事故，所以解放大桥桥面上的车比较多。现在这一时段看着东向西呢好走了，西向东还是桥面上呢基本上快满桥了。云飞大桥那肯定是南向北是一桥车，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满着呢，北向南没问题。云飞街上还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不太好走。同时呢，在解放路、广州街、子明街那一带，北向南和东向西，解放路上车流量相对还是大一些。另外呢，这个时候大悲路口南向北以及
5: 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6: 车水马龙
7: 穿行，
6: 大事小
4: 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
7: 大家好，我是洪亮。
4: 大家好，我是谭悦。
7: 节目开始，弹奏一声哈。
4: 啊。
7: 然后呢，主要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都注意了啊，节目开始了。
4: 这不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定场诗一样吗？
7: 差不多这意思。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哎呀妈呀！不知道呢。
7: 没有出来，
4: 他不会这样的，不会出现的时候就说我先
7: 嗷唠一嗓子这种，
4: 让大伙关注我一下子。
7: 是，你说每个职业都每个职业的特点是吧？
4: 嗯嗯。
7: 其实咱们也一样，每个行走在路上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天气，对于整个楼下大姨，这挺凉啊，这风嗖嗖的。
4: 这凉啊！你看我刚姐说啥了？月呀，外边老热了，来点凉快的小曲儿。
7: 我也觉得热，但是真就有人觉得凉，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4: 然后那个13啊，你要想了解详细信息呢，你发两个关键词，
7: 嗯，
4: 两个关键字唱的一个歌，
7: 是吧？
4: 还怪好听的。
7: 松花江上，
4: 不是那个，美丽的白洋淀，
7: 确实能反映出成都的特色。
4: 然后点点点说：“亮亮，吃饭没有啊？
7: 咋了？
4: 今儿晚上吃烤羊腿，
7: 免费的吗？”烤羊腿，我的天！
4: 他只是让你口头上跟他站一队，不是说要让你吃。
7: 不，那啥意思啊？遛我呀？
4: 就是他
7: 拿话遛吗？

0: 就是你给他投个赞成票，加一，羊腿好吃。
1: 你咋说的？
0: 我说难吃死了。
1: 我们有点事儿，然后呢，我拿出别人小把柄，我就准备让他请羊腿。本来我说请羊肉串来的，
0: 你这不有机会了吗？
1: 然后谭月告诉我，羊串能行吗？羊串得打动不了，必须得羊腿
0: 啊，那呗。
1: 你好意我心领了啊。
0: 沧海一粟，再说羊多可爱，你呢？沧海一粟说，我前几天反映那个渤海大道临西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有车辆直行车道左转的问题，主持人播报之后，通行效率大幅提高了。
1: 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工作效率点个赞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
1: 谢谢。
0: 那就说明好多朋友在听节目，
1: 对，
0: 他听了节目之后呢，也觉得
1: 有问题，
0: 按道走呗。我啤酒炖的鱼，
1: 羊腿不好吃，
0: 羊腿不好吃，啤酒炖鱼好吃。
1: 我是一个不吃羊肉的人，对吧？这个大伙儿可能都知道，是吧？然后呢，但我认为
0: 你只是不吃涮羊肉吧？你不吃什么肉来着？
1: 涮羊肉其实我
0: 啊，你不喝羊汤？
1: 羊汤我也喝。
0: 那你是
1: 喝羊肉馅饺子
0: 啊？对啊，羊肉馅饺子。
1: 对，这俩我不吃，但是对羊腿，我认为没事儿。羊腿还不好吃，啥好吃啊？那架火上知道吗？烤一层，撒点那个。孜然、盐面、辣椒粉、木油，那叫
0: 天竺丹，谁又能说了算？
1: 哎，再算一片，这片要熟了。
0: 东西南北中，风味不一般，那还是啤酒炖鱼好吃。
1: 羊腿好吃，
0: 五味俱全。是，
1: 你说鱼好吃还是羊好吃呢？
0: 我有同学叫于洋。怎么弄这个东西？
1: 字儿鲜呗。
0: 没有，他是男生，他不能起这个字，应该
1: 字鲜。大号于洋字鲜。
0: 逗死我了。
1: 然后呢，好吃先生。
0: 对，美食先生老涛，号叫老涛。
1: 对对对对。哎呀，这名起挺霸气呀、
0: 于洋，那这是很高，很高，高瘦帅气。
1: 对，你要说中国人对于肉的这个吃法，其实自古以来呢，就是也就这一二百年，咱们对猪肉开始变成了主要流行的。其实之前最流行的肉
0: 又好养，然后猪肉还香，
1: 就是唯猪肉不补。
0: 啥意思？
1: 就是中国老祖宗就认为说猪肉这玩意儿吧，吃完之后就是白吃。
0: 是不是他们没有发明出好的做法？
1: 也不是没好，他认为腥。
0: 他没有冰糖。
1: 为啥苏东坡当年醒的？但凡说一点好话，他就在京都吃羊肉了。
0: 因为他有好弟弟。
1: 他弟弟跟他都断绝关系了，你没发现吗？他都做那样了，他弟弟没受影响。
0: 那他为什么要老说他弟弟捞他呢？
1: 他都给他弟弟捞穷了。他到处到啥？
0: 我改名，我也给他起个名叫子庸。我也让他支持我一下子。
1: 那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苏东坡接着说，广告回来啊。
1: 然后咱们就说这个他们家这一家的事儿啊，都是房奴，到最后呢，他弟也是知道咋回事了，就是跟他哥就彻底的撇清关系了，哥我跟你俩不管你了，
0: 不一定怎么回事了是吧？
1: 他弟会做官，
0: 嗯，
1: 而且从他哥俩的这个名字上，你可以知道是怎
0: 么回事。我先跟大伙说个拜拜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要有下一个程序了啊，拜拜，
1: 我们开始准备卖货了啊。苏轼嘛，一个小木的秤，是不是？
0: 嗯，
1: 装饰物。
0: 前面有一口大
1: 啊，
0: 亮呢？
1: 宽宏大量的亮，
0: 亮堂堂。
1: 对，
0: 嗯、
1: 格局必须得、嗯。
0: 前路无限光明。
1: 摆开。
0: 真的是，好好干活吧。商城上的上架的是啥？
1: 你欠我那12.5，你啥时候给我？
0: 我欠你的2.5，啥什么多少？
1: 12.5。
0: 12.5，什么时候变成你家里？
1: 咱们先
0: 还弄到平台上来这10块钱。
1: 下周就15了。说说咱们今天说什么东西吧啊。
0: 咱俩看的是一个东西吗？
1: 差不多。
0: Lola Rose。
1: 我不认识。
0: 是那个 Lola Rose。
1: 他叫什么名儿？他叫罗。
0: 罗拉玫瑰。
1: 罗拉玫瑰哈。
0: 嗯。手表。
1: 哎，你今天是不是大伙儿知道我卖这个？然后刚才谭月在这个抖音直播，
0: 就夸你手表好看。
1: 是，就说大家都说表的事儿，然后我们还聊这个事儿，结果今天就卖这个手表。
0: 哎，是一款手表，所以关键词就是手表，罗拉玫瑰腕表，
1: 老牌子，
0: 而且有官网，官网上一两千起的价格，今天咱们商城上899起。它2000多，咱们就899起。
1: 就是这个，这个表有什么特点呢？我跟大伙儿讲啊，首先一个啊，就是主打一个小绿表。哎，你发现没有？就是最近咱们卖好多款表，就是那个绿色的表。
0: 这个绿色
1: 特别招人喜欢。
0: 为什么呢？因为绿色的腕表戴在手腕上，显着手腕白。
1: 哎，而且特别的高级。
0: 是的，而且它是这种方盘，你看多好看。

0: 里边是墨绿色的，
1: 显着像是那个碧玉似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呢输入两个字手表、
0: 嗯、
1: 点开可以先看看，因为它会给您回复一个图片，然后还有链接。
0: 真漂亮这颜色、啊、
1: 你看它那个明星同款戴在手腕上是那个浅绿色的，其实我个人喜欢深绿色。
0: 我也喜欢深绿色，深绿色好看，
1: 而且还是那正式。
0: 这表已经可以了，
1: 但是它也有这个，你看这个浅绿色的就是钢带的，
0: 它这个钢带和那个皮带我觉得可以换
1: 啊、哦，应该是，
0: 就是它可以有替换款。
1: 嗯，
0: 然后
1: 小方糖，
0: 对，它能搭配你任何一款衣服，比如说你要穿正装，比如说那种什么裁剪的特别凌厉的那种西装，这个表强推，这个绿太漂亮了，
1: 确实是很漂亮，
0: 就是有点那种墨绿那种感觉。
1: 女生戴的尺寸小巧柔和、
0: 哎、
1: 日常出门随便戴随便搭配饰，
0: 是一种碧玉的颜色。当年我们语文老师就曾经考过我一个词儿，说那个家里是门前有一汪潭水，潭水是绿的、
1: 嗯、
0: 问抒发了作者什么心情，然后那个文章写的是女孩，我当时又就站起来了，小家碧玉。
1: 妈呀，老师表扬你了吧？
0: 老师，我看参考书了，我真没看。
1: 你肯定是原词儿跟答案
0: 一
1: 样。
0: 对，
1: 一
0: 样，就是答案就是小家碧玉的感觉
1: 呀。其实那些高级白领戴上它也是很有气场的感觉。咱们今天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给大伙儿一个超底价，到手只要899元起，看你选择哪一款，有899的是吧？然后可能还会有更高的，相当于3折多就拿下这个明星的同款腕表。
0: 你想899900块钱是这表的3折，它正常价格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买块表的话，就是这种复古高级感的表，你就选择这个，没错啊。
1: 对，我们买手表呢，除了要选大品牌之外，像做工啊、细节呀、硬件配置啊，都要仔细考量的。这个罗拉玫瑰腕表用的是进口的10英机芯，走时精准，没有误差，大家不用像那个机械表似的成天需要晃。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嗯，日常不用费心频繁的去调教它。表壳用的是316的金刚材质，夏天出汗啊什么的都碰到表盘，它不容易氧化暗沉，大家这方面放心啊。日常洗手啊，偶然遇到下小雨啊，也不用摘下它，防水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手表啊是一个特别，就觉得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它就像那个水桶效应一样，它一定是最短的那个板来决定你这个桶能装多少水。
1: 嗯，
0: 表是一个综合体，通过它的表链，然后表蒙子，表的整个的这个精细设计，包括这个顶针这块，你放心，但凡有一个地方坏了，
1: 就是我们日常还用的省心，
0: 你就基本上不用考虑这个表的什么质量啊什么，你只要不暴力破坏，定期给它换换电池，
1: 嗯，
0: 3年左右、
1: 嗯嗯，
0: 它能陪伴你老长时间了。
1: 哎，你只要不往火锅扔，火锅里边扔煮它就行。
0: 对对对，你就别跟别人俩打赌，我这防水的，你洗它。
1: 对的，
0: 嗯，
1: 我觉得也是。
0: 我这表，
1: 大家搜索手表两个字，在微信平台底栏发过来就可以了。
0: 对，都说这个表防水，反正我有的时候洗脸我都把表摘下来，
1: 是吧？你就自己保护的比较精心一点。
0: 对，你就你对它好一点，它就能对你好一点。
1: 我那个机械表我老也没晃到呢，后来实在不行，
0: 就是这东西我可以不戴，
1: 嗯
0: 啊，但是得有。
1: 要不为什么说我有看一些年代文的时候，那里边说，哎呀，两个人结婚一定要有一块手表，上海产的，是吧？
0: 得有。
1: 可见不同任何时代，人们对于这个手表的都很追求的。
0: 当然，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我都喜欢好多齿轮
1: 啊、
0: 搭配的各种各样组合成的这种各种机器昆虫，比如说蝎子呀，
1: 啊、
0: 然后还有、
1: 啊，
0: 我就那个东西，我就走不动路，就是一定得就看着一款新的，我要买一款。但是我你说你玩吗？
1: 不一定，
0: 拿来之后可能就放那儿了。
1: 但是
0: 你要没有，你心里就你就看这个电视也好，还是看现在好多的这个拍的那 AI 小电影也好，你看哪个什么人或者说是、成功人士开会或者说是参加聚会宴会的时候，一问几点了，从屁股兜里头啪掏出一手机来，8:25。
1: 那都得是抬起左手看看手腕。
0: 嗯。
1: 关键词就是手表，大家在我们微信平台上、
0: 啊、
1: 那个底栏里边输入手表两个字，但是你千万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啊、哦。
0: 它已经出离了实用的这个范畴，
1: 对，
0: 它是趋于一种配饰，然后呢装饰物。
1: 那我们兔兔说我也喜欢深绿的，基本上都会是这么选
0: 深绿提色提，
1: 但是我看他那个我不知道是代言人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说明星同款的明星戴的是浅绿的， 独角兽说，报个路况：渤海大道和102国道交叉路口南边50米由南向北中间车道，两辆车发生追尾。本来呢，因为它白吗？
0: 代言人白吗？
1: 嗯。
0: 代言人多黑呀、啊！
1: 反正他带的是那个浅绿色的表盘。
0: 这个提白他提不起来，是吧？
1: 他带深绿的可能会更好看一些，我这么想。
0: 嗯。
1: 是因为咱们喜欢。
0: 就喜欢深绿色啊。
1: 第二说买一块，大日吃羊腿。
0: 妥了。
1: 而且他明白了
0: 你这羊腿都嫌贵，
1: 他明白了你的话中背后的意思。亮亮，有你这话，等着明儿个我给你送一份我房台里门卫，我够意思不？
0: 我这人可不禁那啥啊，
1: 就是你能给他个虚玄套，他就能给你来个热粘皮，
0: 对不对？
1: 他信了。
0: 烤羊腿啊？
1: 哦，
0: 离我家还挺近。
1: 我看的什么什么披萨，你说说，
0: 你咱俩看的都不一样。往大点追求，那你烤羊腿的时候人都不够卖，还刺啦刺啦刺啦，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就没吃着吗？
1: 为什么呢？
0: 总去晚了。

0: 每次他都卖完了之后才想起来。
1: 你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司，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
2: 已经是满了一个团儿，这个。
0: 其实我俩准备好好的给大伙儿宣传宣传，
2: 嗯。
0: 然后呢，后来人家前方传来好消息，
2: 我连回四川这首歌我都又复习了好几遍。
0: 说你们俩悠着点，好像这接待能力不足了都快。
2: 重点的重点是，其实应该是大伙儿星期一的时候再仔细的听我们给您说啊。
0: 哎，这个真是名额不足，不是饥饿销售啊，
2: 嗯，
0: 不是饥饿销售，
2: 就透个话，大伙儿知道这事儿。
0: 对，四川那太值得去了。
2: 是的。
0: 天府之国，
2: 是的，九月末吧，九月末啊，
0: 再加上美食之都
2: 啊，是，你说去了之后不又得胖三圈啊？这能安排我带队吗？
0: 少不入蜀，
2: 我不上，现在让我入蜀吧。
0: 更完了，小孩都坚持不住。
5: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
4: 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2B06125025号。
6: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船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
7: 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北京时间17:32，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首先呢，小郭老师也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白沙湾浴场5号入口附近有车发生事故。然后呢，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是在渤海大道上和102线入口，就那个交叉口那儿。有事故，独角兽的消息啊！你说这个事故消息呢，肯定会造成附近行车有压力，大伙儿注意。然后咱们市内这个时候呢，整体来讲虽然是高峰时间，但不是非常高峰的状态，还是比较传统的堵车点吧。比如说这个时候的从大罗岗到市委港这一段，西向东上桥都是有点困难的。灵川桥南向北下桥处排队缓行，而且古塔公园门口东向西排的队也挺长。今天这个时候的云飞桥南向北是满满登登一桥车，大碑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还是不太好走。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再有就啊，我还说该你了，天气预报。
0: 刷刷完了，然后咱们再天气预报。
2: 好好好。
7: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开始雨刷时刻，
0: 来来来啊，雨刷时刻了啊。
2: 隔的不太远儿啊，不管他选那个路口，我都觉得跟我隔的不太远儿。
0: 就是好像，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此时此刻，注意了啊，我们这节目呢是周围
2: 路
0: 的路口说好之后啊，然后您就把雨刷打开就行。
2: 你只要是方向正确、路口正确就可以。
0: 嗯。
2: 然后我们的晚上呢是17:30之后，早晨呢是8点之后啊。
0: 对，来，咱们说说路口啊。
2: 路口在哪里？
0: 南阳路。
2: 好吃的，那有个火烧店，
0: 和徐州
2: 还能去似的，
0: 是吧？
2: 嗯，
0: 反正这个心有余念吧，就总觉得前两天离着我们这个周边就是转悠。但是今天呢稍微远一点开始了，大家把这一刷打开啊，
2: 南阳路徐州街北向南，
0: 来咱们刷起来吧，
2: 刷起来吧。
0: 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
8: 东陵殿钟声敲响，夜空夜空熄灭半盏月光，扑通扑通雨声困入花框，歌颂歌颂，荒烟花里登场。

0: 这一位就是演短剧的演员，是咱们辽宁人。
1: 然后呢，什么各种各样的小怪兽，啊，然后还有什么虚无，啊，什么昆仑，
0: 哦，
1: 怎么成仙得道？
0: 我推的一般都是说，家长里短儿，家里有极品，逗极品婆婆。你知道我男朋友他一般都看什么呢？我不跟他一起看，但是我总是会听见他那个段慢剧的声音，就是一个废柴，然后呢，是一个小歌手，通过什么又到了蓝星上的某一个星球啊，哦，不是蓝星，是他总知道蓝星。反正就是一首歌都唱不全，就成天看这种
1: 我
0: 的，
1: 给你加个标签吧啊，这个标签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啊，爽文；
0: 对，
1: 第二个逆袭；
0: 对，
1: 第三个穿越，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就是看来人没啥就爱看啥，他一首歌他也唱不全，而且都不在调上。
1: 啊，那我喜欢小动物，所以说。
0: 关键是我听他口音，我亲切，他是辽宁人。
1: 东北的
0: 他就是咱们这一代的，咱辽西这一代的，哪个城市的？我没仔细去看。
1: 那基本上就是咱附近的，没毛病。我支持他一下啊！
0: 锦州葫芦岛的，就是这俩。
1: 他自家人必须得支持支持。哎，这个是真的，那个呢？
0: 这不都珍珠吗？
1: 秃头底下那个，底下那个真，
0: 底下那个好，我瞅着也是，
1: 底下那个，因为它
0: 形状乱七八糟，
1: 对，随形。
0: 大小也不一样，
1: 三圆四不扁，
0: 颜色还很好看。
1: 你这个都挺好啊，
0: 姐，你这个戴上很好看。咱们的雨刷时刻结束啦，
1: 完事儿了啊，
0: 稍等啊。然后我有一串珍珠，是因为是项链儿，我没有戴过，但我发现这个东西它很容易就没有光泽了，应该怎么保养啊？还是干什么？还能拯救回来吗？
1: 拿水泡呗，珍珠怕水怕汗。
0: 就泡泡它就能好呀？
1: 对，你看，就是你，咱们就是挖古墓也好，然后那个考古也好哈，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能在这个地下保存下来，珍珠没有，很少，
0: 是吧？
1: 因为它是有机物，
0: 我感觉它会让我放坏了它。
1: 它但凡遇着酸的、碱的，尤其是女孩，比如说你平时化妆品，或者用什么护肤霜，你这个在手上一抹，你摘摘珍珠。

0: 一样能戴，我们选深绿色的。
1: 对呀、
0: 啊。然后家里如果有小姑娘，
1: 戴个小浅绿的。
0: 小浅绿确实是。
1: 穿一身小、小花裙子、
0: 好看极了，
1: 是不是、嗯？如果你要职场的精英，你就选一款深绿色。
0: 对的。
1: 没毛病。
0: 完全搭配。
1: 啊，然后就一定是那种吸睛的、提气质的那种感觉。
0: 这款手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底栏里边输入俩字儿“手表”，
1: 它原价大概是3000左右。
0: 有，它就是有1000起的、2000起的、3000起的不同价位的、
1: 嗯，
0: 但是到咱们商城上全都是899元起，最低价了就是899。
1: 您看款式啊，
0: 嗯、
1: 看款式不一样价格。
0: 嗯，这三款随意任选。
1: 反正我觉得好看，确实好看。就是我们介绍了几款手表，就是但凡有这种墨绿色的，我就强推大伙儿，漂亮，
0: 真的很漂亮。然后呢，还推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暑期狂欢季嘛，不是？
1: 嗯，
0: 大伙儿呢可以到那儿去一天，每天4场造浪，那个造浪池里边，我觉得是最受欢迎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海滨度假新体验，就是叫沙滩露营，全天开放。同时呢，白天演绎还有高能舞台不停歇。其实晚上应该是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因为
1: 灯光烟火秀
0: 啊，它有非遗火秀以及光影烟花秀，等等等等吧。玩水迎金链爱一下，对，还可以去。
1: 但凡您这票，但凡值30块钱，是吧？30块钱以上
0: 啊，30元以上
1: 就可以参加抽奖。
0: 你去玩吧，去赢奖去吧。我看他
1: 特等奖是金子，
0: 有金子呢。
1: 二等奖是银子，哎，三等奖是不同。
0: 这都是金子，我瞅着。
1: 这不金银铜牌吗？
0: 那个还有那两个小人儿，那是纯金的吗？两个小人儿，
1: 不管怎么着，白给的，你管那个呢？你
0: 还钻戒呢？还
1: 是不是白给？给我瓶水，我都高兴。
0: 金项链，
1: 小金项链呢？
0: 嗯，那手上戴着多漂亮！你看两个小人是不是金的？
1: 嗯呢。
0: 啊，
1: 还有银子呢？
0: 这钻戒，
1: 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份幸运给大伙儿啊、
0: 嗯！
1: 买个票去玩，万一你咔一下抠上了呢？
0: 来公布今天我们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
1: 来吧，说第一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辽 JF 92800，获得的是邵慧云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糊营子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 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我们再说说第三位，第三位是辽 JD 洛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记电话啊，18741651573，18741651573。
0: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0M989，恭喜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1: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啊！
0: 四位车主，其他的咱们就等下周啦。
1: 尽快领奖。
0: 哎，你看他们有
1: 改邪归正了
0: 没有？
1: 我们家蚊子最近很嚣张啊，
0: 真的
1: 是
0: 连续好多天，哎呀妈，我不能说这个木头让我摸一下，呸呸呸，
1: 咱们这都是板材，用处不大。
0: 没有，
1: 可能就是有时候这偶尔，但是那个蚊子白天吧，它叮我两口，我倒行，我这可以是吧，就给你点血，咱也不差那仨瓜俩枣的。
0: 嗯，
1: 它在你旁边叫唤，
0: 真的很讨厌。
1: 二一个他刺挠，你刺挠吧，过去咱那个蚊子，本地蚊子吧，人家
0: 本地蚊子
1: 吧，人家我跟是啊，他就是在你旁边汪汪汪，然后啪弄那之后啊，人家不直接把那个针放里边，人家是优雅的，知道吗？先搓搓手啊，这马上开饭了啊，然后啪给你打一针，打完针之后人家也知道这玩意儿都有感恩之心。也就刺那个一会儿，抹点什么芦荟胶啊，实在不行家里有蒜瓣啊牙膏啊，也能对付对付。
0: 就是但凡
1: 第二天肿就消了。
0: 一般皮肤不是特别那种特殊的，有的人那皮肤咬完之后就个小红点儿，痒的不带痒的。
1: 好家伙，就现在那个纹小肿，就胳膊上啊，就那小花纹的。
0: 我怀疑不是花蚊子咬你的，你是
1: 花纹呢？
0: 被其他。

0: 任何大点的生物咬了。
1: 花蚊子，因为我抓住它作案现场，我看见了，而且它也伏诛了，你知道吗？咬我，
0: 直接判了死刑。
1: 对，当年大伙儿劝我好长时间，都让我换车了都，我差点就换了我。
0: 是因为他住在你的车里？
1: 对呀、啊，就在车里都赶不出去。
0: 啊，
1: 给我出主意，说让我这个十天半个月不开车饿死他的，说有说让我把这车开到太阳地底下曝晒的。
0: 他万一在那个车里续了窝怎么弄？
1: 那个人家说这个双管齐下，
0: 你
1: 是不是？这太可怕了。
0: 点说，我刚从博爱大道102那儿过了，还行，我没看见事故。
1: 解除了。
0: 啊，
1: 嗯，
0: 他俩不着急，正说事故呢。然后 MM 说，北门口
1: 两车追尾，
0: 并且造成了拥堵。
1: 哦，解放路上还可以，路比较。北门口最近前边是修路啊，那块还可以。
0: 也不怎么可以，你看
1: 堵了。
0: 嗯，堵了。
1: 我解放路今天这么堵。
0: 堵。
1: 哎呦嚯！
0: 今天
1: 干嘛去了？都是
0: 今天是8月21号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路面上的这种清爽，
1: 说什么科技路、
0: 武汉街了、
1: 市府路、武汉街、成都街了。
0: 哎，就是8月30号，这个暑假呢到8月30号结束，所以学校门前能走啊，什么大伙关注的那个事情，
1: 嗯、
0: 也是到8月30号啊，根据教育局的这个通知来。这文雅吗？这个你
1: 蹦跶不了几天了。
0: 你这太文雅了。
1: 作业都写完了吗？你怎么能啊？是不是？老师一开学一测试，咋整？
0: 作业写没写完真不一定。
1: 这开学随堂一测试，本来那个知识点学的就不扎实。
0: 嗯。
1: 再加上这一个月一晃荡，
0: 准备饭菜呀、啊，家长们你们也辛苦了啊、哦，
1: 是不是？
0: 都辛苦了。
1: 那话说的特别好，吃不了学习的苦，将来你啥苦你都得吃。
0: 嗯
1: 啊，这所以说学习，好好学啊！现在有人
0: 只有学习是最不辛苦的事情了哈。
1: 你有人伺候着，你啥也不琢磨，你也不琢磨学费，你啥也不琢磨，你就成天的搁那块儿。
0: 还行吧。
1: 嗯，
0: 其实，渤海大道确实堵。
1: 是大家是看海去了吗？这是干嘛去了？这是
0: 就回城吧，或者是我星期五双休日在开发区上班的人，我都周五回来了，我在那住5天了，这。是不是？
1: 哎，你要这事儿的话，我抬，哎，我咱们那次不算啊，
0: 哦哦，
1: 就是到海边溜达抓小螃蟹，没抓着呢。今年
0: 这个周末去吧，
1: 明天就去，
0: 嗯，
1: 提个团，等好消息啊。我在咱海边，
0: 你给我抓两条咸带鱼来。
1: 开玩笑，那玩意儿能有吗？但我在咱海边抓过什么呢？花干，大花干，
0: 憨子
1: 是吧？
0: 嗯，
1: 挖着几个。
0: 白皮的挖了半盆，花皮的我就工具不是很趁手，要趁手也能挖一盆，老多了。
1: 但你逮着那波了，你是
0: 啊？对，因为好多人都在挖，我这东西没想到要下去挖，我看大伙儿，我就没带小铲子，就那种带小钩子的那个东西。
1: 反正我就是到那块之后，就专门直接奔那个海滩尽头啊，就岩石上边，往那嘎望，哪块有螃蟹啊？
0: 嗯，
1: 蛤蜊啊，是吧？有没有八爪鱼啊？这个
0: 你不是还钓过螃蟹吗？据说是、
1: 哎、经常空手而归，很正常的一个事儿。都好笑的节目是
0: 还是由洪亮为您主持的下班合伙人。我下班了，他自己合伙去吧。
1: 哪有合伙人？好了，等着吧。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知。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线。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

0: 到底，
1: 你的下班路我们来合伙。
0: 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2: 大家好啊，是首先给大伙儿说说路况吧啊。有的朋友说，哎呀，这就是你，我行是吧？我可以，我是一个万能的小零件啊，哪儿都能可以放，哪儿都可以用。节目开始先说一说咱们的这个路况吧。今天确实啊，由于周末的原因，所以说堵的地儿还是挺整体上呢，现在桥面上通行的很困难。北向南方向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错的，解放路和洛阳路之间这块有小小的堵塞啊，其他的路段还是比较不错的。城市南侧现在是比较清爽，灵川桥现在往古塔公园方向有车辆的堆积。节目开始的时候有的朋友说解放大桥有事故啊，所以说这个不太好走。临沂大街问题也不大。现在整体上看一下城市的北侧是我看一看这个松柏路问题不大啊，然后北京路、重庆路、延安路都可以。今天解放路算是比较堵的，解放可以。另外呢，这个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我们看一看朋友们这个发的信息啊，有的说，哎，解放路堵，今天确实解放路堵啊。接下来的

然后那个浮华说：“两个人，这可你一个人祸害。”哎呀，就是能者多劳，知道吗？就赶上了，没有办法，是吧？我们这是个四人小组，就是那个晚高峰和次晚高峰。然后呢，叫下班合伙人，就是下班合伙欺负我自个儿一人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甭管怎么说吧，陪伴大家也挺快乐的啊。稍微有点饿的话啊，大家吃好喝好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罗斯啊玫瑰手表，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老牌的轻奢品，大家可以打搜手表两个字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呢，特别的好看，就是它的那个墨绿色的那个表盘。我刚才跟谭月我俩一块儿就研究，说这个表啊适合各种各样的场合啊，有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表，不光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装饰物，能够让咱们把这个整体上的这个气质啊，各方面啊，能够提升提升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啊，听一首许嵩演唱的吧，《如果当时》。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时间呢，都准备删一点歌，然后呢，重新给它再往里边补充一点。但是曾经的你永远是舍不得删的，就总觉得在路上听这歌的时候，感觉，哎呀，天地之宽哈，任畅游。然后，谁都有青春年少的时候啊。当然了，回望。

刀郎的歌就像看这个阅读理解一样啊，最后呢总结出来，不断的提升自己，争取和他达到同一个高度，这歌你就听明白了啊。来，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星火》。

还真没怎么听他歌，没听他们唱歌，然后这是班长说了，说刀郎无与伦比，这个听他的歌驾酒，刀郎真是越有味道了啊！而且你就觉得他是一个一潭湖水一样，就深不见底，你就总觉得他这个唱歌的功力不是说像过去那样讲究的特别的那种繁琐然后很花哨。不是，他现在真的是用一种心，就是心灵自己本人的那种沉淀在演绎着歌曲，好啊，而且他火起来了，其实也都是有功力的，不乏唱歌好的人，但真的就是感觉什么呢？缺少挖掘，然后呢，能够去捧这些个新人的人很少。刀郎老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接下来咱们听一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
2: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林业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2: 欢迎收听欢乐夜航啊，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节目，欢迎大家也在周末的夜晚发来信息跟我互动，然后呢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开场的时候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啊，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即可发送信息。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啊，川风格的一首歌。你们想不想去四川旅旅游啊？正巧我今年暑期正好是从四川走了一圈啊，还登上了峨眉山。他说今天想点播的就是李宇春的一首《蜀绣》啊，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想去。

好，收到雪莹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一行周末好，今天想要点播的一首歌，可惜不是你啊，想点播的一首对唱版本是由金海心和曹轩宾共同演唱的这个版本。这首对唱版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啊，多年前呢，一档《非诚勿扰》节目让大家熟悉了这首歌啊，更走进了梁静茹演唱的其他的作品。今天让我们再度回顾。可惜不是你。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
1: 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0: 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啊，老朋友漂流鱼也发来了信息，今天想听到一首王杰《其实早知道》，这是部对唱曲目啊，那这是咱们内地的孝庄秘史的歌曲。

好，李丽芬的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啊，今天我们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一首比较清澈的歌曲，来自李健的一首《袖手旁观》，这也是现场版本啊。李健把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好啊，甚至于跟原唱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并且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七岁嘅时候，你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十七岁啊？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10，
3: 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山西雁徐良在龙泉古寺见着老师和师叔梅良祖和古云飞，真没想到还遇上少林的三当家的古风罗汉，他光芒于开

0: 丰府的事儿，
1: 对这些内情啊不太了解。原来少林寺这几个当家的脾气最温顺的属大爷，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大爷二爷屡次规劝，怎奈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啊，这古风就是改不了。为了避免矛盾，所以呢，在陕西华山县东城给他修了一座又回到华山龙泉古刹。这些事儿徐良不知道，就知道管他叫师伯。哎，梅良祖古云飞在老和尚古风面前十分的恭顺。徐良见过师伯之后，这古风罗汉上下打量徐良多时，一开始说这话也挺顺耳，了解了解开封府的情况，问问徐良学的什么能耐，后来呢叫徐良练一练，徐良就一脸抹不开的肉，因为当着古风罗汉自己不敢练，人家的身份太高了，那是少林寺的名僧三当家的，所以就有点吱吱扭扭的。梅良祖把脸一沉，梁子，你怎么越学越没出息了？求老当家的给你指教指教，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徐良一想，可是这么个理儿，干脆我练好练坏也不算栽跟头，在老前辈面前求人家指教指教，这的确是好关刀。哎，总之把自己所会的他都练了。等练完之后，垂手往旁边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等着古风指教。古风品着茶，沉着脸儿来，你别不爱听啊，请老人家明示。哼，你这能耐不怎么地。哎呀，以前我听说你这本事高透了，后起之秀，我不明白你怎么成的名，怎么露的脸呢？大概你遇上那些人都是饭桶吧，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焉有今日的名望。哎，可惜可惜呀、啊、付出了多少心血，手把手的教给徒弟，现在徒弟成名露了脸了，当老师能不高兴吗？没想到这古风咚咚咚一番话，把徐良说的是一文不值。当老师的能挂得住？挂不住，骄傲。但是徐良啊，你看不出来，他的内涵很深，轻易不表露出来。今天听完古风这番话，老今儿从打内心往外那么不痛快，脸上就带了相了，这话有点过分。徐良虽然没公开的反驳，脸上挂相了。古风是干嘛的？把大眼皮一撩，看了看徐良，弥陀佛，怎么你小子不爱听了是不是？九月初一就是三教评理大会，届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些负责人全参加呀。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到了时候高身败名裂，对你老师脸上也无光，连我们这些朋友们也感觉着丢人现眼，你说是不是？哦，你不服，那好，今儿个咱们当场就比量比量，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在旁边躬身施礼，师父袁龙啊。梁子有点不服，你跟他比量比量。徐良，你要能把曹元龙给打败， 一个脾气，一人一个秉性，背不住古风就是这样的人。想拿个徒弟试验试验，做到心里头有数。你说比还是不比呢？老师跟师叔都在这儿，徐良不敢做主。哎，小梁子，你听见没听？哎，你练的不怎么地。古风罗汉说的千真万确，现在让你跟他徒儿比武，那就比比吧，究竟看看谁高谁低。古风给你指教指教，你明白吗？
0: 啊，弟子明白。
1: 徐良没办法，在月台上站在下垂手，这闪电神风曹元龙那嘴撇着，扬眉吐气，一脸的不服。我说师兄。

兄啊，我可不敢相伸手，还是你老人家相伸手。哪能呢？这在我们家，在龙泉寺，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你是客卿，还是你先伸手？但如此，我可要得罪了。徐良，咱把话摆在前边，我使的掌法叫闪电神风掌，是我老师古风的真传啊！你可留神，我的掌法可快啊！要把你伤着碰着，你可多加担待。徐良一听，这位也够狂的，我怎么那么没出息？今天我就得攒足力量，我丢人现眼是小事儿，别让我师父跟师叔坐不住。徐良啊，内紧外松，看那样膝的还摔的，往那儿一站，等着挨揍。再说曹元龙，说完了之后，往前一根步，左手一晃徐良的面门，哎，正手一掌是扑奔徐良前。徐良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哎，抬起左手，现三指叼人家的腕子，叭一拿，哪知道人家很快就变了招了，正手一撤，左手一翻，就右脚就飞起来，奔着徐良小肚子变扁，在这里啪，这快劲就甭提了。其实打仗就是那么几招，讲的是手疾眼快，眼睛得好使，头脑反应得快，胳膊腿得好使唤。徐良一看不好，吐气吸胸，撑往后一撤，蹦出去两丈多远，把这一脚躲开。徐良的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儿，心说罢了，张西仁领教了，我是嘎败下风。徐良不打了。曹元龙把双手一摊，看看老师，又瞅瞅古云飞和梅良祖，那意思这怎么回事？这是刚一伸手怎么不打了？徐良迈步，我承认我是个饭桶。梅良祖不干了，把眼睛一瞪，呸，没出息的东西，你怎么越变越窝囊啊？多好的机会你想错过呀？怎么见硬就回了？你是真怕了是假怕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哎，古云飞也说，梁子，你真服还是假服？不准欺骗你师父和你师叔啊，当着你师伯的面，你可不准耍花活。有劲儿应当上三教堂施展去，咱都是自家人，谁把谁伤了也不好。现在说话一团和气，真要受了伤，恐怕就翻了脸了。我觉着我师伯的脸上也不好跟你让着我徒弟呢。你不忍得下手，有劲儿上三教堂施展去。哎，现在说话客气，真把我徒弟打伤了，我不答应。这一说，你有实权的把握取胜呗。古风听罢吧，大脸，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一肚子花活呀！我告诉你，今天在我这儿，老衲就做主了，不比不行，必须分出胜负来。徐良，不必多说，比。梁冷笑，我徐良啊，你真怕了是怎么的？哎，这干什么呢？你分明是瞧不起我呀！这么说，我不配跟你交手吧？徐良实在没办法，转身回来。好吧。曹元龙一听，好狂啊你！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把我给赢了？啊，你就能把我打伤了？嘿，这老心儿真气人呐！想的是二人往前一纵，第二次交手，这
忽前就后，忽左就右，闪展腾挪，是蹿蹦跳跃，围着曹元龙这收收收直撞个，让人看着是眼花缭乱。曹元龙也不示弱呀，那有两下子闪电神风，嗯，金睛皓斗梅良祖在这坐着，古云飞坐不住了，都站起来替徐良使劲儿。本门的人呢，能不向着吗？一看呢，行，把小梁子盯得住，不点沉不住气了。古风也站起来，双手扶着桌子，大屁股来回直晃，脸蛋子上的肉奔奔直蹦，时而皱眉，时而舒展。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把眼睛瞪得溜圆，大眼皮也挑上去了。

心里说话，袁龙啊，你跟我学艺40年，我始终没放手把你撒出去，为什么呢？我替你担心，我怕你栽跟头丢我的人。进展呢？我这40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你小子真不争气。古风替徒弟着急。单说徐良，眨眼之间过了100回合了，依然未分出胜负，能答应。哎，最后一转念，得了，虽然是自家人比量，我也得拿出绝活来。他就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自己的绝活八步赶铲，把这绝活拿出来。再看徐良在空中变换了姿势，左手抱着后脑勺，右手好像弹琵琶，左腿蜷着，右腿探着，从空中飘落而下，唰，直奔曹元龙的脑门就来了。就这一脚点他的头顶心，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劈。咱们说书呢，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到了关键的时候了，老今儿不拿这招不行了。咱要不交代清楚，您不知道徐良怎么赢的。曹元龙还真不懂这什么招，一看徐良快似闪电，一脚奔脑门的钉来了，赶紧往后一撤身啊！待时真要施展出来，他哪里闪躲，他开徐良和曹元龙比武，虽然是自家人，也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愿意丢人呢？换句话说，用八步赶铲，头一招铁拐李倒下天劈，左脚好像蹬他的面门，实质上这是问腿，看看你往哪边躲，那条盘着的腿才是真的。曹元龙还真不懂这招，往后的一闪上当了。再看徐良把双腿一并，奔着他肩膀的就踹下来，那给蹬上骨断筋折呀！哎呀，不好！曹元龙暗中叫苦，这下实在躲不开了，扑通往地上一躺，缓解他腿上的力量。哪知道徐良身子落下来了。咱且不说地球有没有吸引力，人有没有重量，都是以上视下呀。那上国人160-170斤，再会武功，那要登上还好得了吗？哎呀，曹元龙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这地，身子使劲往这一窜，就在这个地上呲楞出去有3尺多远。老心磕膝盖猛扁他的小肚子，刷就到了，把曹元龙吓得魂都飞了，心说这要跪上嘣就冒泡了，把肠子都得挤出来。哎呀，又往上一窜，徐良磕膝盖点空，随着身子往前一塌，把俩胳膊肘探出来了，这俩胳膊肘点他的左右锁骨，点上就折呀。徐良猛往下一扣，曹元龙燕子大转身，唰一掉个，腾身站起，然后笑呵呵的把曹元龙从地上扶起来。师兄承让，小弟吓丑了。喂，曹元古风那脸更红啊，脸蛋上肉嘣嘣直蹦。古风心说，元龙元龙，你真不给我争气，这多难看。哎呦，真没想到徐良还有这两下子，这招是不是叫八步赶铲呢？
啊，正是。嘿，我问问你，你跟谁学的？谁教给你的？这，哎，怎么？这还有什么隐瞒的吗？梅良祖也说：“梁子，告诉你师伯，跟你跟龙云凤学这招邪门外道，这算什么功夫？嗯，这哪是上三门和少林正宗啊？那是魔山派的东西，魔山派的东西摆不到桌子面上。”就是你侥幸赢了也不光彩。徐良，再者一说，龙云凤藏着心眼儿呢，他没把绝招全交给你，仅交给你一半。你可知八步赶铲的后半截是什么吗？

0: 后半节叫阴阳番子酒，他教你了吗？这是曹元龙是个饭桶，他没躲开，没识破你的招，所以丢人现眼。这要遇上高人呢，人家不这么懂，可龙云凤藏心眼儿没教给你。徐良啊，往后这招再也不要练了，叫人瞅着有点瞧不起，你懂吗？徐良心中好笑，心说大和尚你没词儿了。他也没骗人，他也没使用什么拳术，凭着真功夫赢人，怎么叫邪门歪道呢？但是徐良不敢反唇相讥，不敢跟人家犟嘴。话刚说到这儿，墙上蹲个人，嗷一嗓子从墙上飘落院中，灯影一晃，这主说话了：“我说秃驴啊，你说谁藏心眼儿呢？哎，你怎么看我藏心眼儿呢？你给我解释清楚，什么叫歪到面上吗？你跟我说说清楚。”弥陀佛！大和尚一愣，睁个眼一看，谁呀？正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再看龙老剑客，散发披肩，拉扎拉扎那么黄，黄中还透着白，眼眉往下耷拉的一对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你怎么看怎么是个吊死鬼。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非吓趴下不可，骨都紫了，都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只玩这个劲儿。梅良祖古云飞一看坏了，龙云凤半疯啊，真要挑了理叼住就没个完呢。徐良一看是龙云凤，把心眼往外那么痛快，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来了，晚辈迎接老人家。”起来起来，少耍嘴皮子。我说徐良啊，刚才这秃驴说的话你都听见没？啊，弟子全听见了。他说的是人话吗？他说我给你留心眼儿了，你承认吗？不承认。你是实心实意的传授我本事，哎，这就对了。不错，事有后问，我就交给你了。哎，这是你先使八不敢铲，使的不得灵了，我再把绝活传授给你，绝不是像秃驴说的那样，师徒之间还耍心眼儿。看来这大和尚是挑拨离间，没安好心呐。明白，闪退一旁，我先跟他算算账。秃驴，跟我说说清楚。古风这会儿把心血平下去，脸也不那么紫了，赶紧站起身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龙老剑客，何必认真呢？赶紧请坐，咱慢慢的聊。哎，不不不，我是急性子，我坐不住，你给我解释清楚了，然后我再坐，怎么回事？没想到你是个出家人，你挑拨离间，手段毒辣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说我的坏话呢？我龙云凤是半疯，我承认，有时糊涂，有时明白，现在我就是明白的时候。你说说怎么回事？
1: 哎，我就
0: 弥陀佛，少念那玩意儿没用。表面上你是个出家人，是佛门弟子，实质你一肚子花活。哦，你徒弟丢人了，你觉着挂不住，你找借口。你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我告诉你，我龙云凤不是饶人的。今天说清楚了，让我服了，还则罢了；说不清楚，我要不服劲儿，我秃驴，咱俩就分个高低上下。这古云飞啊，梅良祖赶紧解劝：“龙老剑客，哎，别别别，哎，龙老剑客，消消气儿， 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大和尚这么说，肯定有一定的道理。您呢，消消气儿，坐下，听他说。如果说的您不顺耳，您再翻脸也不迟晚呢。您说是不是？来，坐坐坐。紧哄着龙云说，徐良也怕自家人伤了和气，徐良也劝：“师父，你何必动怒？大和尚是跟我开玩笑，他是前辈，我是晚辈，就说的深一点也算不了什么。你们之间多年的交情，不分彼此，你何必太认真？去你妈的！你当什么和事佬？你懂得个屁！你给我退到旁边去！今儿个他不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完不了。”大和尚没辙了，吭哧瘪肚。

0: 又想了点词儿，哎，龙老剑客，说话别太放肆，就是别太过分。我也这般年岁了，你嘴角不干净，伤人的心，刺人的耳啊，你说是不是？少来这套，要想叫人说话顺你的心，不刺你的耳，你得做出那种事儿来。你这么做事情，那就是适得其反呢。你甭跟我扯闲白，说正经的，怎么回事？给我摆摆道理。
1: 弥陀佛，
0: 老剑客，你不要盛气凌人，逼人太甚。方才徐良说的不假，我无非是跟他半开玩笑，无意之中说出这几句话来，老剑客何必认真呢？我只能这么解释，我解释旁的你也听不进去。老剑客，你没留心眼儿，你看好不？我向你赔礼了，不行，就这么胡了八图的，这关你过不去，你必须说个清楚。龙云凤，你别认为我古风是好欺负的，既然你不依不饶，我不解释你敢怎样？哎呀，哎，大伙儿听听，玩横的了啊，没理了。我说秃驴啊，旁人怕你，我不摆你，你别觉着你是少林名僧什么三当家的，你有俩师兄，大师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二师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那顶个屁呀！你师兄是师兄，你是你呀，你要仰仗着少林寺派别的力量，那没有用啊，是不是呢？我没拿少林寺当回事儿，什么五宗十三派头把金交椅，狗屁！在魔山派眼里看来，少林算个啥呀？你说我歪门邪道，我还说你歪门邪道呢。古风，今天你解释不清楚，我就不离开龙泉寺。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龙云凤从哪儿冒出来的？原来这龙云凤啊，四海为家，疯疯癫癫。你这会儿看着在龙泉寺，几天不见，还许在海东闹来国；再几天不见，或许出现在东京汴梁；再见不着他，或许就出现在云南嘎嘎果。就这位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次啊，还真从魔山来的，奉师之命找夏八姑。找了一个月也没找着，后来龙云凤听着信儿了，因为什么呢？九月初一，三教评理大会，地点选在华山修罗刹。龙云凤一琢磨，干脆了，我上三教堂，我参加这大会去，背不住夏八姑也参加这大会，那不就遇上了吗？我何必这么辛苦东一头西一趟的找他呢？另外呢，听想徐良，看看开封府的众人，哎，我到那也凑凑热闹，不给我请帖我也去。他说抱着这个心来的。为什么到古刹龙泉寺了呢？他跟古风和尚也有交情，但这个交情比较肤浅，见着面也开玩笑，过两天就分开了，这一分开不定几年见不着面。今天他也想看望古风，因为古风出家在龙泉古刹，离这华山不远，他想摸摸底。可这位白天不串门，竟半夜串门，巧了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没想到一见面弄个不顺心，他能不翻吗？他这人要翻了脸呢，还收不回来呢，九条牛也拉不住。今天他是不依不饶，嗷嗷直叫。古风和尚实在是被动， 心里有点后悔，我怎么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到了现在不能自圆其说呀，让这老疯婆子叼住理了，
1: 只好变了脸了。大和尚站起来，把袖面往上挽了一挽，龙云凤，如果你欺人太甚，休怪我不客气了。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我没老剑客，古老剑客，你们看见没，这和尚讲理不讲理，说不出理儿来就翻了脸了，还想伸手跟我比划比划。我告诉你，古风，你徒弟不是我徒弟的对手，你也不是我的对手，要伸手你是找丢人呐。我且问你，你真栽了跟头，你们少林派往哪儿摆，就看看谁是正宗，谁是歪门邪道。今天我叫

军教训你。老剑客，别，最好别伸手，闪开。今天我就会会少林的高人，我看他怎么样。还没等伸手呢，墙上跳下俩大和尚。这俩和尚双手合十，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弥陀佛。老剑客，老剑客息怒，贫僧到了。啊，谁？众人注目观瞧，来的这俩和尚这个可够高的，一个比一个胖大，走在前边的秃头受着戒，身穿青袍，脖项下挂着素珠，方面大耳，紫脸扎子，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帽帽眼儿，耙鼻子，鲶鱼嘴，大耳吹尖，满脸的都是瘦斑，但是五官忠厚，一身的严肃。后边这主稍微比他高着那么一点，也是大脸蛋子，眼睛也往外冒冒着，周身上下一身灰布僧衣，斜着还挎个兜子，一看认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后边高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你看他们二位赶到了，都是少林的名僧啊。古风罗汉一看俩师兄来了，哎呀，心里甭提多痛快，赶紧抢步起身过来：弥陀佛，二位师兄，你们怎么来了？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把脸往下一沉：老三呐，你挺大年纪了，怎么说话毫无分寸？嗯，我们已经来了多时了，院里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怪老剑客龙云峰吗？不怪人家，人家说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程开始消磨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1: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3: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4: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3: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4: 这个也是没办法。
3: 是不是挺快的？
4: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一点呢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都是说了吗？
3: 对，早下手。
4: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地区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3: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4: 因为3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鞭水蛭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这个热情啊，我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的。而且当时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呢都是因为下手晚了，就本应该啊用半年的，结果抢到呢1-2个月的。啊，就本应该用1年的，也抢到了半年的。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3: 对。
4: 啊，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它都验证了金边水质素的临床效果。
3: 确实好啊，
4: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啊，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
3: 嗯，
4: 那没有抢到的群众朋友，我还得说啊，趁着现在还没结束，你们还真得抓点紧。
3: 是我们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呀，直接就说，我这回我肯定一次性的把量给备足了，彻底的把血栓斑块从我们的身体里赶走。
4: 没错，其实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这么多年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啊，患有这种血栓斑块这些患者，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3: 对，
4: 嗯，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3: 对
4: 啊，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啊，一家子一家子就都用上了。
3: 嗯，
4: 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这批次的菌边水质素啊，我也跟大伙讲了，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3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呀、就20000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对吧、
3: 产品它的量太少了，它一直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短板。那很多老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也承认，但有句心里话我真得跟易老师讲一讲。我吧是因为心疼你，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抢到了自己心仪的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产品，那自然是高兴的呀。
4: 确实啊，
3: 对呀，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有救了吗？不是，
4: 没错，
3: 如果抢不到，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点怨气儿的，
4: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3: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4: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了。
3: 对、
4: 嗯、
3: 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去说情，帮助大家找真品，零差价零距离的，而且还不赚大伙钱，那您图啥呢？
4: 哟呵，这问到我图啥了。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也没有那么高大，咱就往小了说，图啥呢？我图的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身的这个心安。
3: 嗯，
4: 你也知道我回到咱们国内呀，然后开办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其实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产品，早在国外人家10年前、十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3: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4: 国品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原料生产国，原料加工国。所以说，我要让我们国人认为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呢，不是国外的产品好，而是我们自个儿家门前的、自个儿家跟前的这些好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已。
3: 嗯，
4: 你看我在国外这些年，我了解到很多我们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辅酶 Q10 啊。等到我真的去一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高价花溢价去买所谓的进口产品？为什么叫所谓的进口产品？就是所谓的进口产品，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在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码子的外衣，回头又卖给咱国人，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脾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世界的啊。那既然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人也用上？尤其是中国老年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对信息的一个辨别性。
3: 嗯，辨别能力弱，因为我们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眼也太实了，别人说啥就信啥。
4: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
3: 嗯，
4: 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呢？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知道了很多的就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们机会了，啊，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
3: 嗯，
4: 哦，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就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老百姓，
3: 嗯，太多了
4: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3: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4: 对呀，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3: 对
4: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3: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他就添叶，
4: 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有一大部分的就不良的商家，他们连梗都没有就硬给你说成这个繁花似锦的样子。
3: 其实这也是能耐，瞪眼胡说他也是能耐啊。
4: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国脾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3: 对，要有辨识力，
4: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这些道理，
3: 哎，咱们要懂，
4: 咱们得懂啊。你就拿说时隔三年来第二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金鳖水质素来说吧，啊，咱们先不说它是近三十年来含量最高的这一批次了，咱就说这个品种，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质还有什么金边水质还有普通的水质啊，一说水质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质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质都有啊？啊，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你我讲的水质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质素，你吃了不管用了，你说水质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质素只有从金边水质也叫非凝质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质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质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3: 水质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4: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质的品种500多种。
3: 500多种，这么多啊。
4: 就咱们中国有93种。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具有吸血性的。啊，就是头两天咱不说了吗，水质粘到皮肤上呢就开始吸血了。
3: 嗯。
4: 哎，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医治。
3: 什么叫日本医治？
4: 医治就是医疗的医
3: 啊，可以治病的水质。
4: 对，医治这种水质在日本叫医治。那还有非凝质、金边水质，它们都属于具有吸血性的这个水质。那第二类呢，叫非吸血性水质
3: 啊，非吸血性的。
4: 对，你比如说宽体质啊、柳叶麻黄 啊，而这些水蛭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蛭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三种。
3: 都是什么？
4: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伊蛭
3: 啊，还有飞牛蛭。
4: 对，飞牛蛭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边水蛭。
3: 嗯，
4: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蛭，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两种了，一种是飞牛蛭，那一个是宽体蛭。那它俩比起来，飞牛蛭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边水蛭，它的药用价值就更加的强大了。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他们组织了相关的专业人员做过380多次的对比实验，就证明了金边水蛭、飞牛蛭它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和含量分别是日本伊蛭的14倍，宽体蛭的73倍。
3: 哦，飞牛蛭的药用价值更高。
4: 我刚刚不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3: 嗯，
4: 这三种当中它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飞牛蛭只有咱们国家有。
3: 哦，
4: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订了多年的这种专供的合同了。
3: 啊，供销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4: 早就签完了。
3: 嗯。
4: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蛭、飞牛蛭，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3: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4: 哎，它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非油脂
3: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4: 所以说好东西一定是有很多人慧眼识珠的啊。这次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也给大家伙这不是抢到了20000盒金边水蛭，含量极高的啊，而且这次的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以上，并且是30年来啊浓度含量最高的一次。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蛭素吗？
3: 嗯，
4: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3: 60倍
4: 就比普通的水蛭素要高出38倍，
3: 就吃一粒儿。
4: 对，
3: 真正的金边水蛭它是普通溶栓药物的60倍，
4: 没错，
3: 是普通水蛭素的38粒儿。
4: 对，你吃一粒儿就烫一38粒儿、
3: 哦、啊，
4: 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得一粒儿啊。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蛭素吃38粒，但是飞牛蛭啊，你不是按粒去吃，咱这个飞牛蛭冻干粉它是什么呀？它是粉状的、
3: 哦、按袋儿，
4: 哎，按瓶按掏、
3: 哦、
4: 像以前打那青霉素那药瓶一样。如果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飞牛蛭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按泡性质的，那我用口服这一瓶的飞牛蛭冻干粉就相当于你往这血管里边打了60瓶的这个安泡、
3: 哦、
4: 你想一想溶栓药它的作用就相差这么大、
3: 哦、
4: 但是你说了我们用这飞牛蛭我们吃一瓶可以，你要是给我打60瓶溶栓药的话你受得了不？
3: 是啊，
4: 药物这个东西你知道给肝脏带来多大负担吗？
3: 对，
4: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也用过溶栓的药物，甚至用过一些普通的水蛭，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10万8千里。
3: 嗯，
4: 所以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丝毫不能含糊，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选。
3: 对，要选啊就得找有用的好的，
4: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3: 对，
4: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3: 抢不着啊，
4: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看你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3: 嗯，
4: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肯定去满足这个事儿啊，不然的话咱也不可能在这么大个平台给大家伙去宣讲，对不对？
3: 对。
4: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抢到的那些人基本上他都得感谢我哈。
3: 我得实打实的见着效果，我身体有改变，我肯定会感谢老师啊。
4: 所以说呢，你看哈，这一部分抢不着的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3: 嗯，
4: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儿
3: 啊、
4: 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3: 问心无愧。
4: 哎，你只要说这通过咱们国品优检健康购，你能抢到，你给我用上一瓶啊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咱们非牛氏冻干粉，你就能起到一瓶的效果，我就帮助一个人就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事儿，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
3: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4: 对，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更了解的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啊，因为你看懂的人呢、啊，早就在前几天人家都已经报上名了，
3: 对，
4: 早就把这名额给占上了。
3: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4: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3: 嗯，
4: 等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罪啊，你还能这个用上，但你不幸的话呢，就彻底告别了这生的希望了，
3: 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儿。
4: 对呀，啊，我跟你说过这个，就是毫不夸张的讲，我记着3年前发放第一次金边水质素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当时跟我说是左侧脑梗塞，已经脑梗3次，同一个位置堵了3回，
3: 哎呦
4: 啊，然后呢右脑出血，脑出血也2次了。所以说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3: 那这样的患者特别难治疗啊。
4: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发作的次数多，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3: 嗯，他很复杂。
4: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啊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3: 哦，我听懂了，他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4: 就两个方向两头拽
3: 啊、
4: 一个是脑梗开始补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他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3: 那这怎么治啊？
4: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吧？
3: 对，
4: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3: 是，
4: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降纤维素的这个药物或者溶栓的药来进行治疗。啊，这是脑梗的，脑血管淤堵的，你得溶栓，你得通血管。脑出血的呢？脑出血你反而你给他用什么药啊？防止继续出血的药物，比如说用脱水的，用降乳内亚的，或者是用一些止血的药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面他就更大了呀。
3: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他脑梗的状态他不就加重了吗？
4: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他出血他就加重了。
3: 嗯，
4: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的两头拽，两者就碰到一起他就很麻烦。
3: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4: 对呀，
3: 那也不能干等死啊。
4: 所以说这种患者在临床上最棘手，但是我说白了，这样的患者咱能不管吗？
3: 那不行，得治得管。
4: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这是天命啊。
3: 嗯，
4: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3: 嗯
4: 啊，然后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患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把他孩子准备结婚的这个钱都花了，买房子的钱都花了，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外债。
3: 你看看，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旦有病什么钱都没有了。
4: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全国各地的跑遍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放弃了，家人呢也都跟着灰心了。
3: 嗯，
4: 一是没有好的方法了，第二这钱呢也属实是花的差不多了。
3: 对，
4: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水质素这个东西，那因为他什么方法他都尝遍了嘛，什么方法也都打听过，水质素这样的产品呢也听说过，然后他这个家人呢四处给他打听，说到哪哪能淘动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质素啊，最后可算是打听着了，一听价格还不算贵，哎，就给他吃上了，吃了1个月没见效，吃了半年没变化，吃了1年不但没好， 反而又复发了一次脑梗了。
3: 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真是雪上加霜，人财两空，人间悲剧。
4: 可不是吧？那要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患者的呢？就当时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曾经做过一个全国范围内这个疑难杂症的数据筛查。
3: 嗯，
4: 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金边水质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3: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4: 说白了，害怕。
3: 那关键是别人求都求不来呀。
4: 但是在他眼里边，他不觉得你这是别人求不来的东西。
3: 对呀、
4: 哎，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不用啊？啊，当时我们是扶贫，就是白给的。啊，这么好的宝贝，我就是白给你，让你用去治你的病，而且真正能治好的，你都不用呢，我们也考虑不明白。
3: 嗯，
4: 直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他的199人，我跟你说，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他一个人没用。有一天，一大家子人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3: 全家出动了。
4: 对呀、啊，然后这一家子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3: 嗯，
4: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质素嘛，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呢还雪上加霜了，就又复发了一次脑梗。所以说当时他们这一大家子人研究来研究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质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质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3: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4: 对呀、啊、
3: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耽误了，多花钱多遭罪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疾病死亡的风险太大了。
4: 他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
3: 对
4: 啊，所以说当时我看着一大家子人属实也太可怜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就当时啊，然后呢，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质素，就3年前的时候嘛，正好第一批水质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质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都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3: 嗯，
4: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这个钱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了，我给你想办法。那然后我就帮他购买了一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
3: 哎呀，老师您人真好。
4: 说来说去吧，我们当时是筛选出来了200人是免费用的，他呢就是200人之内，可能说因为他的顾虑也好啊，他的犹豫也好啊，把那事给错过了。但是后来人家一家的人都来找咱了啊，那有这个机会了就还是帮一把呗。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3: 对，必须得降压。
4: 2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清亮很多了。半年的时候我说过，半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置换2遍，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应该很干净了。所以说半年之后患者自己就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明显好转了。然后原来不是半边脑袋一直是麻木的这种情况吗？
3: 嗯，
4: 半年的时间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3: 哎呦真好。
4: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一年的量吗？
3: 嗯，
4: 接着用了这一年用下来，我说这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体内的血栓斑块应该是给你清除的八九不离十了。
3: 嗯，
4: 那是一年下来这个患者彻底康复了，而且到他们当地的医院检查，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脑出血这个病灶慢慢的结痂吸收了之后没有问题了。
3: 那行啊，这不等于救了他一命吗？
4: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质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 这个金边水质素救治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3: 货真价实，有效果。
4: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咱们是你拿到了这个药了之后，这个药盒里头你必须得看它里边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指标，有国家的标准，有冻干技术，产品的功效等等都给你明确标注的。
3: 真品它的价值就是有效，
4: 没错。
3: 那很多好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伸手不去试，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4: 这不是吗？
3: 你看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不就说，顺势而为它比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4: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3: 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4: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3: 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
4: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3: 都能理解
4: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
3: 对
4: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3: 对
4: 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3: 真的，
4: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
3: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4: 对呀，
3: 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4: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3: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4: 对呀，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说叫谁给碰上。但咱说实话，真有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就雪山斑块淤堵的这个问题，你这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咱们要是真给抢到的话，那就等同于你离康复就不远了，你就登上了恢复健康的高速公路了。
3: 对，
4: 但这次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3: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4: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讲备一点囤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3: 给自己做好储备，
4: 自己或者家人，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边水质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你多大年岁啊，你置换两遍，你血液干净了，我说白了你的状态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了啊，我们还用担心说进一步发展成心梗，发展成脑梗，发展成这么严重的情况了吗？
3: 对，那就不用了呀，
4: 那这就好了，对吧？这是轻的。那咱说有没有重的？
3: 有啊，
4: 哎，家人的亲属已经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3: 对，
4: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数据，坚持用上一年的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个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你体内这个血栓和斑块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基本上给你解决个七七八八的，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
3: 对的。
4: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的机会，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是别人的，别人通往健康了，你只能看着别人好了。
3: 是的，我们都知道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4: 心里不慌，
3: 对啊，抢到了我们就有备无患了嘛，
4: 没错。
3: 那避免住院它就是避免了生命的危险，
4: 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吧，这身体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服输啊，那你就看吧，很多人就是明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天还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东打听西问问啊，见到和他一样症状的很多人他就问了 啊，说你吃啥呢，你用啥呢，效果怎么样啊，你打听来打听去，我问你，你问的邻居也好啊，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是专业人士吗？
3: 他懂得也不多。
4: 对呀、啊、结果呢，他给你的方法可能对他有效，但是对你他不一定有效果啊、
3: 嗯、
4: 哎，然后买了一大堆的药啊，中老年朋友，你想想你家里边谁家没堆个七种八种十来种那种乱七八糟的产品，吃了十几年几十年，吃了这么多种药，你算没算过？
3: 那可太多了
4: 啊！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病他治好了没？
3: 没好，
4: 都是一种病变成好几种病。
3: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年朋友啊，还真的是比较倔强，比较执拗，不转弯不改变啊。
4: 所以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啊、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原来的这种理念的话，那你就会吃大亏。你比如说现在呢，网络已经进入 5G 时代了啊，咱们说想看看孩子的话，你微信视频打过去之后，不管多远你就能看见，对吗？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就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啊，他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3: 对。
4: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3: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4: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3: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4: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3: 嗯，要学会甄别。
4: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3: 对。
4: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3: 对，
4: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瓶颈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至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是你自己。
3: 是。
4: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
3: 嗯。
4: 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质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3: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4: 没错啊，
3: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4: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3: 对呀、啊，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2: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3: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血液粘稠等症状，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祛痰除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蛭素，被称之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蛭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蛭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2倍以上的一批，属于30年来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差价、零距离，将30年一遇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医生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1年的量。
4: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5: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半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你鞠躬了。
4: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5: 嗯，
4: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啊，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5: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4: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5: 哎呦，你看吧，我吃那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3个月纯正的金边水蛭素的效果好啊。
4: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蛭素非牛制动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5: 嗯，
4: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三年前那个金边水质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5: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4: 咱老百姓看病吃药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5: 嗯，对对对。
4: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58岁啊、哦，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哦，我发现我们家来带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4: 天晴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这、
5: 啊、
4: 是家门不幸了，对吧？啊。
5: 对呀、啊。这不让我给他顶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嗯，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了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55岁那一年、嗯，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往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嗯，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嘛，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什么玻尼维呀、啊、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4: 你这样哦、
5: 啊、
4: 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
5: 嗯，
4: 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再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了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
5: 嗯，
4: 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它一般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这就会造成二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二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
5: 嗯，
4: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不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二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5: 嗯，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边水质素救了我吧。嗯，我吃上一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呢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啊、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用了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3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4: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
5: 嗯，
4: 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非牛质，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呢，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啊，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两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一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5: 嗯，是是是。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地脑，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啊，另外我还备了1年的量啊，嗯，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4: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 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5: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0: 西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我一直打，等占线接不进去呀。
3: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4: 哎呀，说实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是怎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3: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鞭水蛭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4: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我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3: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
4: 嗯，
3: 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鞭水蛭素。
4: 嗯，
3: 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那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

0: 告诉你姐姐啊，你们两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了，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两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
1: 嗯，
0: 啊，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啊，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啥呢？你心服口服的。也彻底的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最开始吧，轻的时候头晕迷幻，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的药吧，也没管用，白扯白花钱了，或者逐渐。发展成为自己就有时候咬舌头，整整3年时间的舌头就没好，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真遭罪呀，老师啊，哎呀，遭罪就不提了，咬舌头都咬的，有时候都咬把筷子咬掉了，说话有时候说不上来，走路总是又栽跟头似的。
0: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1: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前用上你那个发放那个金片紫视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手能使上劲儿了，吃饭也不掉那饭粒子了，也不掉筷子了。半年用下来，感觉这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的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了，也不咬舌头了。易老师啊，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之前也吃过这个水质素，可是就是跟没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0: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
1: 嗯，
0: 就是一个真字儿。
1: 真的，
0: 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质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才有的这个金边水质，只有这个才行。
1: 嗯，
0: 而且当地政府早在10几年前呢就已经跟这个药业就已经签订专供合同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啊。另外呢，我们也做过上万次的临床的一些实验，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边水质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
1: 嗯
0: 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
1: 嗯，
0: 就保障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得很快就很好的能得到控制。而再重一点的像什么心梗、支架搭桥、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的，只要坚持用上1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柔摔手术，斑块清除术一样啊，体内的血栓斑块啊基本上给你清除掉了，人自然而然也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嗯，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哎，我和我姐的保证，只要是能抢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我说实在，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0: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30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30年的？
1: 那对。
0: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你因为你这是着急，你得多定。
1: 嗯。
0: 啊，其实你不打电话的话，咱工作人员也能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但是等他们回，那等着忙的就有空的时候回来，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好好好，再见你了，我多打几遍。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质溶栓化栓也有奇效。

0: 复血脉通畅，再次焕发生机。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约之圣品，化生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1: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3: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0: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3: 这个也是没办法，
0: 是不是挺快的？
3: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一点呢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都是说了吗？
0: 对，早下手。
3: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地区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0: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3: 因为3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鞭水蛭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那这个热情啊，我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的。而且当时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呢，都是因为下手晚了，就本应该啊，用半年的，结果抢到呢1-2个月的。啊，就本应该用1年的，这抢到了半年的。 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0: 对，
3: 啊，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它都验证了金边水质素的临床效果。
0: 确实好啊，
3: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啊，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
0: 嗯，
3: 那没有抢到的群众朋友，我还得说啊，趁着现在还没结束，你们还真得抓点紧。
0: 是我们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呀，直接就说，我这回我肯定一次性的把量给备足了，彻底的把血栓斑块从我们的身体里赶走。
3: 没错，其实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这么多年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啊，患有这种血栓斑块的一些患者，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对，
3: 嗯，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
0: 嗯，
3: 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0: 对，
3: 啊，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啊，一家子一家子就都用上了。
0: 嗯，
3: 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这批次的菌边水质素啊，我也跟大伙讲了，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3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呀，就20000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对吧？
0: 嗯，产品它的量太少了，它一直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短板。那很多老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也承认。但有句心里话，我真得跟易老师讲一讲。我吧，是因为心疼你，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抢到了自己心仪的、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产品，那自然是高兴的呀。
3: 确实啊。
0: 对呀，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有救了吗？不是。
3: 没错。
0: 如果抢不到，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点怨气儿的，
3: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0: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3: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了。
0: 对，
3: 嗯，
0: 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去说情，帮助大家找真品，零差价、零距离的，而且还不赚大伙钱，那您图啥呢？
3: 哟呵，这问到我图啥了？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也没有那么高大，咱就往小了说，图啥呢？我图的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身的这个心安。
0: 嗯，
3: 你也知道，我回到咱们国内呀，然后开办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其实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产品，早在国外人家10年前、十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0: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3: 国品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原料生产国、原料加工国。所以说，我要让我们国人认为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呢，不是国外的产品好，而是我们自个儿家门前的、自个儿家跟前的这些好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嗯，
3: 你看我在国外这些年，我了解到很多我们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辅酶 Q10 啊。等到我真的去一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 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
4: 嗯，

0: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高价花溢价去买所谓的进口产品？为什么叫所谓的进口产品？就是所谓的进口产品，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在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马的外衣，回头又卖给咱国人，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脾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世界的啊。那既然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人也用上？尤其是中国老年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对信息的一个辨别性。
1: 嗯，辨别能力弱，因为我们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眼也太实了，别人说啥就信啥。
0: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
1: 嗯，
0: 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的，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知道了很多的就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们机会了，啊，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
1: 嗯，
0: 哦，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就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老百姓，
1: 嗯，太多了
0: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1: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0: 对呀，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1: 对，
0: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1: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他就添叶。
0: 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有一大部分的就不良的商家，他们连梗都没有就硬给你说成这个繁花似锦的样子。
1: 其实这也是能耐，瞪眼胡说他也是能耐呀。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国脾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1: 对，要有辨识力，
0: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这些道理，
1: 哎，咱们要懂，
0: 咱们得懂啊。你就拿说时隔三年来第二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金鳖水蛭素来说吧，啊，咱们先不说它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这一批次了，咱就说这个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蛭还有什么金鳖水蛭还有普通的水蛭啊。一说水蛭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蛭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蛭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蛭都有啊？啊，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我讲的水蛭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蛭素你吃了不管用了，你说水蛭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蛭素只有从金鳖水蛭也叫非凝蛭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蛭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蛭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1: 水蛭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蛭的品种500多种。
1: 500多种，这么多啊。
0: 就咱们中国有93种。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具有吸血性的。啊，就是头两天咱不说了吗，水蛭粘到皮肤上的就开始吸血了。
1: 嗯。
0: 哎，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伊蛭。
1: 什么叫日本伊蛭？
0: 医治就是医疗的医
1: 啊，可以治病的水蛭。
0: 对，医治这种水蛭在日本叫医治。那还有非牛蛭、金鳖水蛭，它们都属于具有吸血性的这个水蛭。那第二类呢，叫非吸血性水蛭
1: 啊，非吸血性的。
0: 对，你比如说宽体蛭啊、柳叶麻黄 啊，而这些水蛭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蛭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三种。
1: 都是什么？
0: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伊蛭
1: 啊，还有非牛蛭。
0: 对，非牛蛭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边水蛭。
1: 嗯，
0: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蛭，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两种了，一种是非牛蛭，那一个是宽体蛭。那它俩比起来，非牛蛭，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边水蛭，它的药用价值就更加的强大了。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他们组织了相关的专业人员做过380多次的对比实验，就证明了金边水蛭、非牛蛭它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和含量分别是日本伊蛭的14倍，宽体蛭的73倍。
1: 哦，非牛蛭的药用价值更高。
0: 我刚刚不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这三种当中它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非牛蛭只有咱们国家有。
1: 哦，
0: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订了多年的这种专供的合同了。
1: 啊，供销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0: 早就签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蛭、非牛蛭，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1: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0: 哎，他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非牛蛭
1: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0: 所以说好东西一定是有很多人慧眼识珠的啊。这次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也给大家伙这不是抢到了20000盒金边水蛭，含量极高的啊，而且这次的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以上，并且是30年来啊浓度含量最高的一次。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蛭素吗？
1: 嗯，
0: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1: 60倍
0: 就比普通的水蛭素要高出38倍，
1: 就吃一粒儿。
0: 对，
1: 真正的金边水蛭它是普通溶栓药物的60倍，
0: 没错，
1: 是普通水蛭素的38粒儿。
0: 对，你吃一粒儿就烫一38粒儿、
1: 啊、
0: 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得一粒儿。那、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蛭素吃38粒，但是非牛蛭啊，你不是按粒儿去吃，咱这个非牛蛭冻干粉它是什么呀？它是粉状的、
1: 哦、按袋儿，
0: 哎，按瓶儿，按泡、
1: 哦、
0: 像以前打那青霉素那药瓶一样。如果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非牛蛭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按泡性质的，那我用口服这一瓶的非牛蛭冻干粉，就相当于你往这血管里边打了60瓶的这个安泡、
1: 哦、
0: 你想一想，溶栓药它的作用就相差这么大、
1: 哦、
0: 但是你说了我们用这非牛蛭我们吃一瓶可以，你要是给我打60瓶溶栓药的话你受得了不？
1: 是啊，
0: 药物这个东西你知道给肝脏带来多大负担吗？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也用过溶栓的药物，甚至用过一些普通的水蛭，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10万8千里。
1: 嗯，
0: 所以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丝毫不能含糊，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选。
1: 对，要选啊就得找有用的好的，
0: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1: 抢不着啊，
0: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看你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1: 嗯，
0: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肯定去满足这个事儿啊，不然的话咱也不可能在这么大个平台给大家伙去宣讲，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抢到的那些人基本上他都得感谢我哈。
1: 我得实打实的见着效果，我身体有改变，我肯定会感谢老师啊。
0: 所以说呢，你看哈，这一部分抢不着的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儿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1: 问心无愧。
0: 哎，你只要说这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能抢到，你给我用上一瓶啊，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咱们非牛氏冻干粉，你就能起到一瓶的效果，我就帮助一个人就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事儿，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
1: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0: 对，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更了解的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啊，因为你看懂的人呢、啊，早就在前几天人家都已经报上名了，
1: 对，
0: 早就把这名额给占上了。
1: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0: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1: 嗯，
0: 等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罪啊，你还能这个用上。但你不幸的话呢，就彻底告别了这生的希望了，
1: 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儿。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过这个，就是毫不夸张的讲，我记着3年前发放第一次金边水质树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当时跟我说是左侧脑梗塞，已经脑梗3次，同一个位置堵了3回。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右脑出血，脑出血也2次了，所以说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1: 那这样的患者特别难治疗啊。
0: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发作的次数多，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1: 嗯，他很复杂。
0: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呢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1: 哦，我听懂了，他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0: 就两个方向两头拽。
1: 哦。
0: 一个是脑梗他是补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他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1: 那这怎么治啊？
0: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吧？
1: 对，
0: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1: 是。
0: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降纤维素的这个药物或者溶栓的药来进行治疗。那这是脑梗的，脑血管淤堵的，你得溶栓，你得通血管。那脑出血的呢？脑出血你反而你给他用什么药啊，防止继续出血的药物，比如说用脱水的，用降乳内亚的，或者是用一些止血的药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面他就更大了呀。
1: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他脑梗的状态他不就加重了吗？
0: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他出血他就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的两头拽，两者就碰到一起他就很麻烦。
1: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0: 对呀，
1: 那也不能干等死啊。
0: 所以说这种患者在临床上最棘手，但是我说白了，这样的患者咱能不管吗？
1: 那不行，得治得管。
0: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这是天命啊。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1: 嗯。
0: 啊，然后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患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把他孩子准备结婚的这个钱都花了。买房子的钱都花了，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外债。
1: 你看看，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旦有病什么钱都没有了。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全国各地的跑遍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放弃了，家人呢也都跟着灰心了。
1: 嗯，
0: 一是没有好的方法了，第二这钱呢也属实是花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水质素这个东西，那因为他什么方法他都尝遍了嘛，什么方法也都打听过，水质素这样的产品呢也听说过，然后他这个家人呢四处给他打听，说到哪儿能淘动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质素啊，最后可算是打听着了，一听价格还不算贵，哎，就给他吃上了，吃了1个月没见效，吃了半年没变化，吃了1年不但没好， 反而又复发了一次脑梗了。
1: 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真是雪上加霜，人财两空，人间悲剧。
0: 可不是吧？那要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患者的呢？就当时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曾经做过一个全国范围内这个疑难杂症的数据筛查。
1: 嗯，
0: 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金边水质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1: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0: 说白了，害怕。
1: 那关键是别人求都求不来呀。
0: 但是在他眼里边，他不觉得你这是别人求不来的东西。
1: 对呀、
0: 哎，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不用啊？啊，当时我们是扶贫，就是白给的，啊，这么好的宝贝，我就是白给你，让你用去治你的病，而且真正能治好的，你都不用呢，我们也想考虑不明白。
1: 嗯，
0: 直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他的199人，我跟你说，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他一个人没用。有一天，一大家子人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1: 全家出动了。
0: 对呀、啊，然后这一家的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1: 嗯。
0: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质素嘛，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呢还雪上加霜了，就又复发了一次脑梗。所以说当时他们这一大家子人研究来研究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质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质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1: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耽误了，多花钱多遭罪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疾病死亡的风险太大了。
0: 他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我开着一大家的人，属实也太可怜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就当时啊，然后呢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质素，就3年前的时候嘛，正好第一批水质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制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儿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1: 嗯，
0: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这个钱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了，我给你想办法。那然后我就帮他购买了一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
1: 哎呀，老师您人真好。
0: 说来说去吧，我们当时是筛选出来了200人是免费用的，他呢就是200人之内，可能说因为他的顾虑也好啊，他的犹豫也好啊，把那事给错过了。但是后来人家一家的人都来找咱了啊，那有这个机会了就还是帮一把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必须得降压。
0: 两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清亮很多了。半年的时候我说过，半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置换两遍，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应该很干净了。所以说半年之后患者自己就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明显好转了。然后原来不是半边脑袋一直是麻木的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一年的量吗？
1: 嗯，
0: 接着用了这一年用下来，我说这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体内的血栓斑块应该是给你清除的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一年下来这个患者彻底康复了，而且到他们当地的医院检查，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脑出血这个病灶慢慢的结痂吸收了之后没有问题了。
1: 那行啊，这不等于救了他一命吗？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质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 这个金鳖矢质素就是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1: 货真价实，有效果。
0: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咱们是你拿到了这个药之后，这个药盒里头你必须得看它里边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指标，有国家的标准，有冻干技术，产品的功效等等都给你明确标注的。
1: 真品它的价值就是有效，
0: 没错。
1: 那很多好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伸手不去试，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0: 这不是吗？
1: 你看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不就说，顺势而为它比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0: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1: 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0: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1: 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儿。
0: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1: 都能理解
0: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儿，
1: 对
0: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1: 对
0: 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1: 真的，
0: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
1: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0: 对呀，
1: 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0: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0: 对呀，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说叫谁给碰上？但咱说实话，真有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就血栓斑块淤堵的这个问题，你这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矢质素，咱们要是真给抢到的话，那就等同于你离康复就不远了。你就登上了恢复健康的高速公路了。
1: 对，
0: 但这次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矢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讲备一点囤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1: 给自己做好储备，
0: 自己或者家人。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鳖矢质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你多大年岁了，你置换两遍，你血液干净了，我说白了，你的状态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了啊，我们还用担心说进一步发展成心梗、发展成脑梗、发展成这么严重的情况了吗？
1: 对，那就不用了呀。
0: 那这就好了，对吧？这是轻的。那咱说有没有重的？
1: 有啊。
0: 哎，家人的亲属已经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1: 对，
0: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数据，坚持用上一年的纯正的金鳖矢质素，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个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你体内这个血栓和斑块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基本上给你解决个七七八八的，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的机会，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是别人的，别人通往健康的，你只能看着别人好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
1: 对呀，抢到了我们就有备无患了嘛。
0: 没错，
1: 那避免住院它就是避免了生命的危险，
0: 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吧，这身体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服输啊，那你就看吧，很多人就是明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天还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东打听西问问啊，见到和他一样症状的很多人他就问了， 啊，说你吃啥呢？你用啥呢？效果怎么样啊？你打听来打听去，我问你，你问的邻居也好啊，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是专业人士吗？
1: 他懂得也不多。
0: 对呀，结果呢，他给你的方法可能对他有效，但是对你他不一定有效果啊。
1: 嗯。
0: 哎，然后买了一大堆的药啊，中老年朋友，你想想，你家里边谁家没堆个七种八种十来种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产品？吃了十几年几十年，吃了这么多种药，你算没算过？
1: 那可太多了
0: 啊！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病它治好了没？
1: 没好，
0: 都是一种病变成好几种病。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年朋友啊，还真的是比较倔强，比较执拗，不转弯不改变啊。
0: 所以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啊、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原来的这种理念的话，那你就会吃大亏。你比如说现在呢，网络已经进入 5G 时代了啊，咱们说想看看孩子的话，你微信视频打过去之后，不管多远你就能看见，对吗？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就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啊，他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1: 对
0: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1: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0: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0: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1: 嗯，要学会甄别。
0: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1: 对。
0: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1: 对，
0: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瓶颈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至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是你自己。
1: 是。
0: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至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1: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0: 没错啊，
1: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0: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1: 对呀，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血液粘稠等症状，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祛痰除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蛭素，被称之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蛭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蛭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2倍以上的一批，属于30年来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差价零距离，将30年一遇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1年的量。
0: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4: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1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您鞠躬了。
0: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4: 嗯。
0: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啊，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4: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0: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4: 哎呦，你看吧，我吃那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3个月纯正的金边水蛭素的效果好啊。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蛭素非牛制动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4: 嗯，
0: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三年前那个金边水质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4: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0: 咱老百姓看病吃。

0: 是要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1: 啊，对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58岁啊，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我发现我们家来带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0: 天晴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
1: 啊，
0: 这是家门不幸了，对吧？啊，
1: 对呀，这不让我给他堵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了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55岁那一年，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往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嘛，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玻利维呀，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0: 你这样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看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它一般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它就会造成二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二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它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二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1: 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面水之术救了我吧。我吃上一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了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用了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3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0: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鞭水之素啊，就飞牛治，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的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啊，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两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一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1: 是是是，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地脑，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啊。另外我还备了一年的量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0: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0: 好，你就放心，咱们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有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咱们再见。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1: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我一直打，等占线接不进去呀。
3: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4: 哎呀，说实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这是怎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3: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4: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3: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
4: 嗯，
3: 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质素。
4: 嗯，
3: 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那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告诉你姐姐啊，你们两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了，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2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
4: 嗯。
3: 啊，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啊，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咋的，你心服口服的，也彻底的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嗯，最开始。

0: 是吧，起那时候头晕迷糊，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的药吧，也没管用，白扯白花钱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自己就有时候咬舌头，整整3年时间的舌头就没好，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真遭罪呀，老师啊！哎呀，遭罪就不提了，咬舌头都咬的，有时候都咬把筷子咬掉了，说话有时说不上来，走路总是又栽跟头似的。
1: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啊，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0: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间用上你那个发放那个今天水蛭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手能使上劲儿了。吃饭也不掉那饭粒子了，也不掉筷子了，半年用下来，感觉那这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的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了，也不咬舌头了。易老师啊。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之前也吃过这个水蛭素，可是就是跟没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1: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就是一个"真"字儿。
0: 真的。
1: 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蛭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才有的这个金边水蛭，只有这个才行。而且当地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已经跟这个药业就已经签订专供合同了。所以说呢，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啊，另外呢，我们也做过上万次的临床的一些实验，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真正的金边水蛭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边水蛭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就保证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的很快就很好的能得到控制。而再重一点的，像什么心梗、支架搭桥、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的，只要坚持用上1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揉出来手术，斑块清除术一样啊。体内的血栓斑块啊，基本上给你清除掉了，人自然而然也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0: 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哎，我和我姐的保证，只要是能抢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我说实在，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1: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30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30年呢？
0: 那对。
1: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因为你这是着急，你得多定，啊。其实你不打电话的话，咱工作人员也能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但是等他们回，那等着忙的就有空的时候回了，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好，太谢谢你了，我多打几遍。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蛭溶栓化栓也有奇效，恢复血脉通畅，再次焕发生机。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当龙云凤跟古风和尚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来俩大和尚，欧阳中会、欧阳普中赶到了。怎么来的这么巧？原来两个大和尚接着请帖了，9月初1要参加三教评理大会。这三教就是僧、道、俗三教，和尚列为首位，作为他们俩是少林的当家的，能不参加吗？他们提前动身来到陕西，自然要看望老三古风。哎，正好赶到这时候，到了龙泉古刹，没想到院里发生事了。他们听着里边喊喊叫叫的，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因此先没露面。后来这一听一看才清楚是怎么回事，俩和尚这才露了面。要说龙云凤跟这俩和尚没闹翻过，这俩和尚也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是个半疯，不敢得罪他，多咱见着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他爱听什么俩和尚说什么。所以龙云凤对这俩出家人从心往外崇敬。龙云凤一看是他们二位，赶紧过来了。哎呦，没想到大当家的、二当家的来了，怎么来替老三拔行来了吗？欧阳中会说话：“老剑客何必开玩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老三说话的确过分，多有得罪，我替老三向老剑客赔礼了。哎，看在贫僧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说：“龙老剑客，你要不出气，打也打得，骂也骂的，我替老三挨打来了。弥陀佛，龙老剑客，开个情面吧，怎么样？你看，话是开心锁，横着难吃，顺着好咽。龙云凤就是顺毛驴儿。”见这么高的两位高僧向自己一再赔礼，他这气儿就消了。二位当家的，你把我龙云凤说成什么人？我刚才呀是半真半假，哎，你们也别当回事儿。古风和尚，咱俩的事儿完事儿了啊。古风也长出了一口气，先见过两位师兄，而后跟龙云凤解释：“龙老剑客，千错万错，贫僧的错，咱是自家人，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哎，我这人有啥说啥，说完了就完了，别看我说的雷烟火炮，到时候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啊，完事完事完事完事。”古风这才把心放下，让小和尚搬过椅子，大家团坐在月台之上。古云飞、梅良祖也过来见过两位高僧，他们谈了谈离别的情况。后来两位高僧又把徐良和曹元龙叫到面前，徐良深施一礼呀。两位高僧不住地点头：“梁子，你可露了大脸了，替上三门的增光露脸。” 孩子，你是有出息的，切记千万不要骄傲。古风说的不假，这次三教评理大会人才辈出，汇集天下81门之精华，什么高人都有，连我辈都得谨慎小心，何况是你呀，千万不要骄傲。是是是，老人家金石良言，我怎敢忘怀，我一定牢记在心。古风也说，梁子，刚才我说话呢是激励你前进，我可没有旁的意思，你也不要往心里头去，我说你没能耐，给你泼点凉水让你清醒清醒。实质你的才华我很欣赏，你的功夫也的确是不错，我说二位老剑客，你们也别往心里头去。梅良祖说，怎么能呢，咱是自家人呢，您说深了说浅了没关系呀。你看刚才是有点挂道劲，这阵一天乌云散了，他这一句话说的大伙是捧腹大笑啊。这曹元龙也过来满脸陪笑，徐三将军告，你这8步赶铲的确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是望尘莫及呀，往后还希望徐三将军多多提拔指教。
6: 嗯，
5: 我师兄你太客气了，你说这话让撒西人无地自容啊。实质上你的神风霹雳掌确实有两下子，我是心服口服，哎，照你差多了。他们俩也十分的亲热。这时候天亮了，正在这时候房树安找来了，因为房树安呢跟徐良上厕所，徐良追赶曹元龙追到龙泉寺，房树安的腿没那么快，紧爬着慢爬着，好不容易这才找到龙泉寺。房树安进院一看，咦，哎，我说干老，你可把我吓死了，你可是我干爹，您那要有个三长两短，儿，你看我何人呢我呀。大家一听乐得肚子疼，心说这位真是活宝，哎呀，各位老祖宗都在这儿呢，我这大了孙儿给各位老祖宗磕头了，众位好啊。欧阳钟会一点手，弥陀佛，树安起来吧，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
7: 是是是，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这么多高人参加三教评理会，那肯定咱得占上风。我说干老您说呢？
5: 徐良瞪着他一眼，心说有的你也说，没的你也讲，你就是嘴贫，吓得房树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欧阳普中说，树安呐，尽管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各位，据我们哥俩所知，这次金灯剑客夏遂良请的人可不在少数，为了给他们撑腰壮胆，他们请来南海四圣、中州八怪等等高人云集在三教堂，看得出有理就讲，没理就玩横的，他们要豁出一头去，因此我辈要多加谨慎。是是是，大家听完是频频点头。龙云凤以为不然，嘿，哎呀，各位别把他们捧得太高了，什么他妈三教评理会，也慢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河，也没什么了不起。到了时候老娘跟他们拼了，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瞅瞅他们都有什么本事。大伙深知龙云凤狂得要命，你趁早别呛着他，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说他不如这个不如那个，他非翻了不可。
7: 所以大家一笑了之。这会儿日头升起来，徐良一想，不行，我得回去，现在店房里还那么多人呢，看我一夜未归，不定多担心。想到这，徐良深施一礼，各位前辈老师师叔，我打算先行一步了，店房里头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肯定这几天断不了客人，我想回去照应照应。梅良祖点点头，梁子，你先行一步，哎，过一两天我陪着各位高人赶奔秦街店，咱不见不散。你回去之后把住处全都安排好了，弟子遵命，其实早都安排好了。荣云凤点了点头，梁子你先走吧，有些话我们都谈谈啊，也许今儿个也许明天咱们在店房见面，是老人家我恭候大驾。曹元龙也过来了，哎，徐三将军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我特别想见三侠五义各位高人，跟着你们长知识长能耐，哎，尤其是咱哥俩非常有缘，但愿明儿个咱就见着。好了，我也等候师兄。徐良带着房叔安离开龙泉古刹，回转秦家老店。等回来之后正当午时了，蒋平白云瑞急坏了，正在门前张望，离老远就看徐良和房叔安回来了。蒋平眼都红了，一蹦多高，我说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呢，怎么回事，不辞而别，你就不想想旁人多挂念。蒋四叔你不知道，咱们到里边谈吧。
6: 嗯，四爷爷别发火呢，我干老有难言之隐呢，到里边就清楚了。
7: 等到里边大家团团围坐，徐良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房叔安做了补充，大伙儿听完是又惊又喜呀。蒋四爷点了点头，这么说这些高人都在龙泉寺，他们明天就到，也许后天到，让把住处都安排好了，早都安排好了，就恭候这些高人的大驾。和尚住和尚的院，老道住老道的屋，都安排的妥妥帖帖，四叔也是这么讲的。四叔咱们就等候来客人吧。 白云瑞听完也放心了，哎呀，不过白云瑞觉着遗憾呢，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要知道陪我三哥去一趟，我是不是开阔视野也长点本事啊，哎，看来我处处赶不上我三哥。按下白云瑞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提，这天是平安无事。到第二天天气挺好，大家吃罢了早点，正在屋中闲谈，报事的进来了，啊，客人到。徐良、白云瑞、蒋平爷儿仨个到外头迎接，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云南三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后边跟着小龙神苗正旺、海底胸针苗顺、苗志奇，还带着几名仆人。咱们有件事必须交代清楚，前者在日月山，这几个人有的受了伤了，可是经过多日的调养现已康复，能不参加这大会吗？百年不遇。他们也为的是给徐良和白云瑞站脚助威，因此风尘仆仆赶到华山县。老少爷们一见面非常高兴，携手揽腕走进正厅，把离别的情况讲述了讲述。蒋平就说，住处全给你们安排好了，你们呢住的一个小院，三间房，仆人们有仆人们的住处，这样你们自家人说话办事都方便。好好好，老四啊，
5: 你是个精细人，想的肯定是周到，先看看我们的屋吧。蒋平、徐良陪着到小院里一看，三间房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老哥仨是十分满意，把带来的东西放下，让仆人打扫房间。其实那房间都干干净净的，根本用不着打扫，只是把东西带来的规整规整。蒋平他们陪着坐了一会儿，回转正厅，屁股还没等站稳的，爸，包四爷、三将军、白大将军，客人到。爷儿仨又到了店门外，一看顺大街来了一伙人，为首的飞别正是铁面金刚沙龙，沙大爷背后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辽东六老，后边带着几个仆人，背包罗伞，满面征尘。徐良赶紧过去见礼，蒋平也打了招呼，几位老哥哥欢迎欢迎啊。老四啊，我们来晚了。怎么晚呢？九月初一还有十来天呢，里边请里边请。让大家进殿，云瑞过来也打过招呼，老少爷们见了面非常的亲热，各谈离别情况。云瑞就说，各位啊，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先把东西放下，然后咱再谈，这时间有的是。哎，云瑞说的对，好好好，看看房间吧。到了后院一看，一拉六四间房，也是整整齐齐一座小院，屋里裱糊的一新呢，窗户也亮堂，桌子也干净，床铺的被褥完全齐全。沙大爷就说，老四，这得破费多少钱？哎，大哥，您心疼干嘛？有人捐钱，啊，您就尽管吃，尽管喝，安心就住到这儿。不定什么时候这会才能结束呢，咱攒足了精力，好对付他们。嗯，老四说的对，大家把东西放下，仆人归着，不提。他们随着蒋平、云瑞和徐良又到了前厅。哎，刚到前厅，报报各位，客人到。有谁呀？说不来都不来，说来都凑到一起了。每人高高兴兴来到店门外，一看前头站着俩人，一个大个一个矮一些的。再看这个大个的，面似姜黄，五官端正，俨然飘洒千金，头上戴着银灰色九梁道巾，身穿银灰色的道袍，背后背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灯。再看那矮一点的，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黑脸蛋的，满脸的滋泥，怪眼圆睁，九转狮子朱砂眉，秤砣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下边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背后还背着大葫芦，手里边拎着铁拐。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小华山的天龙地雅。天龙就是天龙仙师赵普，地雅就是地雅仙师魏百宝。有能耐呀，跟徐良关系滞厚，等魏百宝魏老剑客一见着徐良，就把他手拉住了。小子，咱爷们又见面了。原来是二位老前辈，想死我了，欢迎欢迎啊，一路上辛苦了，赶紧里边请。大家彼此打过招呼，把天龙地雅两位老剑客请进厅堂，坐了一会儿，安排住处。简短解说安排完了，魏百宝拉着徐良就问，梁子，自从分别之后你怎么样？哎，跟我讲讲。俩人坐在墙几角，徐良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魏百宝时而皱眉，时而敞怀大笑。
7: 哎，行行行行，看来咱爷们从来不栽跟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呢，三教评理会非同儿戏，我这回攒足了劲儿，教他个地覆天翻。老人家，全等着您。有劲儿，有地方使去，你就放心。嗯，好好好，我也活动活动我的筋骨。大家是有说有笑。正在这时，客人进了屋了，没等通报，客人脚还挺快，人影一闪，这四位就说：“哎呀，怎么这么热闹啊？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也开开心。”大家呼啦朝站起来，一看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小孤峰、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这离别的日子不多呀，大家见面彼此打过招呼。魏百宝就问：“你们四位从哪儿来？要知道打个招呼，咱一块儿来。”春大爷闻听，长叹一声：“哎呀，各位高人，各位剑客，我们哥四个丢了人了。翻江叔蒋平和徐良，把皇太子赵曙委托给我们了。”结果我们给看丢了，查一查铸成大祸呀。后来逢凶化吉，好不容易把皇太子请回来了。尽管如此，我们担一定的责任，是丢人现眼。这次千里迢迢赶到华山县，也想摇旗呐喊，戴罪立功吧。哦，大伙一听还有这么段事儿，徐良呢也安慰再三，大家是笑语欢声。转过来第二天，刚吃完早饭，报客人到。蒋平就问：“谁？”“龙泉寺的几位高人到了。”蒋平赶紧打招呼：“各位啊，劳动精神大驾，咱都到外边接一接吧，高人来了。”老少英雄一个不剩，列队迎接。再看前面并排三个大和尚：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九转还阳、大阿弥佛、古风罗汉。再往后看仨人：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飞天魔女龙云凤，还跟着曹元龙、曹少侠，还有几个出家的小和尚。大伙一看，这都是老前辈啊，以礼相待，盛情欢迎，众位高人是欢聚一堂。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7: 书接上文，华山县秦家老店真是群英荟萃。上三门的老少英雄、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是陆续来到，尤其是少林寺当家的欧阳钟会、欧阳普中、古风罗汉、龙云凤等人，这一到大家是特别高兴，顿时心里就有了底了。有这几位在这坐镇，怕谁？什么卧佛昆仑僧，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靠边站，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来了也不在乎。所以众人笑语欢声，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些高人接进厅堂。落座片刻，蒋平就说：“各位啊，我把住处都安排好了，请你们看一下，有不合适之处我们马上就改。”大伙说：“好吧。”等到了东化院一瞅，这院也宽敞，房间也高大，一拉六五间上房，把三位大和尚安顿到这儿。你看这得特殊的优待。龙云凤呢是个女人， 你说他半方也好，老太太也罢，毕竟跟男人不能安排在一起，所以啊，单独的给他准备了两间房，里边睡觉，外边接待客人，这小房干净。龙云凤看完了，不住的点头，嗯，行，比我在磨山老母宫的房子还强呢，我就住在这儿了。古云飞、梅良祖也安排了住处，大家看完之后回到厅堂，蒋平就张罗着排摆桌案，显见这屋太小了。哎，秦勇、秦掌柜的出主意，就在这院里头支了棚，摆了桌案，这院里又风凉又敞亮，哎，地势又宽阔，天儿本来就不冷，再加上这地方哎也好，所以在院里比屋里还强得多。桌案椅子全都挑摆上了，爱在哪儿待着在哪儿待着。转过天来，刚开门就来位客人，背着个药箱子，拄着拐杖，大伙儿一看是谁呀、啊、正是神医江春达，江湖人称妙手回春。蒋四爷一瞅，哎呀呵，老剑客你也来了。老四啊，我能不来吗？人不管多能耐，也有天灾病业，对不对呢？你看我把药箱子都准备好了，里边配备有丸散膏丹呢、啊、哎，各种药我全都备齐了，在三教评理会上能离得开这个吗？哎，说的是说的是，老哥哥里边请。各位啊，神医驾到。众人起身相迎，知道江春达这老头才好呢，人缘最好，老是那么乐呵呵的，见着高人也不太打溜须，见着晚辈也不摆架子，跟个洗面佛似的，人人都喜欢。所以大家起身让座，江田达也就刚坐下，报客人到。众人到外边一看，来了一俗一道。这俗家是个大个，长脸白胡，眼眉也刷白刷白的，不过跟徐良不一样，人家是老的，腰板倍儿直，头戴逍遥巾，身穿青袍，腰系丝带，手中拄着拐杖，旁边是个老道。这老道长得面似晚霞，一身道装，背背宝剑，往那一站是道武仙风。一看谁呀？那俗家正是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纪老剑客。那老道是他师弟，一朵红云飞廉道人。哎呀，众人一看高兴的不得了，往里请往里请。两个人高高兴兴走到院里，一看来这么多人了。各位啊，我们来晚了不成？白云瑞一笑，二位老人家，你们来的太早了，离着九月初一还十来天呢。是吗？要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彼此打过招呼，大家归坐。龙云凤在旁边坐着没怎么说话，他这人古怪，见着合适的哎有词儿，见着不顺眼的或者是生人他不爱言语。不过两位剑客一瞅龙云凤也在场，知道这事儿要热闹，这位啊唯恐天下不乱，没事他都找事儿，有他在这还消停得了吗？大家坐下谈了谈离别的情况，报客人到。蒋平率领着徐良、白云瑞起身迎接，到门口一看，非是旁人，中山剑客武元公领着四大弟子来到了。简短接说，把五老剑客又接到里边。哎，咱就这么说吧，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其他门户也来了不少高人前来助威，其中有金刚道人曹宝良、长枪门的门长诸葛泰、
5: 铁豹门的门长韩永清

0: 盘腿门的门长马武臣都带着不少的徒弟和客人，哪个都是十来个人。蒋平、白云瑞和徐良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接了一波又一波，接了一波又一波。咱这么说吧，没出五天，这秦家店住的是满满登登。这秦勇也好胜，跟陶然老哥俩一商量，门前挂起两溜彩旗，大门上高悬宫灯，又请了一帮鼓乐手，每天是吹三通打三通，招惹的门前看热闹的老百姓老是有几百在这围观着，一个个指手画脚探头索脑啊，知道这次来的高人太多太多了，谁不想开开眼呢？从早到晚都是热火朝天。单说到了8月28这天，也就是说还有三天就举行三教评理大会了。这天大家吃罢早饭，全都在院中坐着，咱没说我们这儿宽敞敞亮，空气也好，正谈三教评理会的事儿。有的说评什么理，跟他们能讲出理去吗？就得准备打呀。看来有钢得使到这儿上，有劲儿得使到三教堂，看看这一场争斗谁胜谁负。正在这么个时候，秦勇慌慌张张进来了，来到蒋平的身旁耳语了一阵，蒋四爷那脸煞也变了。哦，各位啊，大家先坐着，我到外边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梁子、云瑞，走。大伙就知道这里得有事儿，肯定这客人非同一般，不然的话蒋平为什么那么严肃。单说这些仨跟着秦掌柜的迈步来到秦家老店门外，周围都是围观的老百姓啊。往店门前一看，站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个儿不算太高，中等身材，长得是圆头圆脑虎背熊腰，新剃的脑瓜皮儿雀青赞亮，脑瓜上受着戒，再看这张大脸蛋子跟铜锣相似，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抹子眉，一对大环眼，秤砣鼻子，厚嘴唇，大耳垂肩，那是项短脖粗，脖子上挂着138颗青铜骷髅，腰里系着核桃粗细的丝带，下的是胖袜云履，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这大铲都出了号，那铲的杆儿比茶杯口还粗着三圈，冰铁制造的，这大铲子头跟头号大铁锨差不多少，三面是刃，锃明刷亮，后了下足能有3寸，这大月牙比人那腰还大着4圈，也是锋芒利刃，下头5个云子头拖着，可见这条兵刃是经过高人特殊打造的。上秤称一称，没有150斤也差不多少。在这大和尚的身后跟着4个小和尚，说小可不太小，都是20左右岁，都是小光脑瓜，身穿灰布僧衣，外罩长袍，每人腰中挎着一口戒刀。另外其中有一个小和尚斜背着黄绫的包袱，里头是个木头盒，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位说蒋平为什么听了秦勇的话脸变色了呢？原来这和尚来的时候迈步往里就走，叫秦勇给拦住了，得问他，您是哪位啊，您从哪儿来啊。 我给您通报一声，好派人来接待。这和尚说得清，我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来的，我来下请帖来了。欢迎欢迎，那您里边请吧。慢，和尚说慢，你到里边送信，我不能就这样进去，你叫里边的人悬灯结彩，吹三通打三通，红毡铺地，列队迎接，不这样我不进去。秦勇是干嘛的？那也是镖头出身，什么人没见过，一听这和尚说话带刺儿，心说你是什么人，还得红毡铺地，还得吹三通打三通，你才能进去。那么多高人来了也没这套，你摆什么架子，你算什么东西。秦勇不敢生事，把这事儿告诉蒋平了。蒋平马上就明白了，来茬子了，这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才变得严肃，带着徐良和白云瑞来到外头观看个究竟。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和尚满脸横肉，俩眼冒着凶光，脸蛋的沉着，就像谁该的钱没给他似的，但是不认得。四爷就跟徐良、白云瑞说：“孩儿啊，别惹事儿，别惹事儿。还有三天就是三教评理会，咱们就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听我安排。”那哥俩点头。单说蒋平，笑呵呵来到这和尚近前，一躬扫地：“哎呀，大师傅，欢迎欢迎啊！”请问大师傅，您是从哪儿来的？这和尚怪眼圆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蒋平，又看看白云瑞和徐良：“你是什么人呐？”“啊，在下蒋平是也，人送绰号翻江鼠。”“
1: 哦，你就是水耗子蒋平啊。”“
0: 您听，这不找茬吗？你看叫翻江鼠它好听，叫水耗子这是贬义词。”四爷可也没在乎：“哎，试试，您怎么说都行，您知道我是蒋平就好。我师父您是？”“
1: 我是修罗刹三教堂来的，奉金灯大剑下随良所差，来给你们下请帖的。”“
0: 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大师望礼请。”“
1: 来，蒋平，我这姓秦的把话给你捎到没有？”“
0: 啊，倒是跟我说过，请您再重复一遍。”“
1: 好吧，要叫贫僧进去可以，有条件，你们必须大门悬灯，二门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队迎接，贫僧方能进内。”
0: 白云瑞一听，那眼眉就立起来，徐良的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白云瑞心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话不自量力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哎，你也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办，你这叫找茬。三教堂来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派的，肯定没有好饼。”但是俩人没有发作，因为蒋平交代的清楚，眼看要三教评理会了，咱别找事儿，一切都要忍。这蒋平冷笑一声：“大和尚，这是为什么呢？您要求的条件也不算高，不过我想问个究竟，为什么？”“
1: 为什么？道理很清楚。一，我是代表着武圣人于和来的，我是武圣的特使，又奉了金灯大剑所差，因此身份显得尊贵，所以你们要隆重接待。这还有什么不解的吗？”“
0: 那您是哪位呢？”

0: 要问我呀，号称东海四圣，我乃黄袍罗汉了青师爷。
1: 哦，闹了半天是了青大师傅。好好好，您不就提这条件吗？我样样满足也就是了。
0: 秦掌柜的，有，准备把灯全点起来。
2: 他这听我的。
0: 高宗吹鼓手，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来了贵客了，吹打起来，叫大伙儿多卖卖力气，我给赏钱。
1: 是是是，有红毡没？
0: 这还没准备，现在就找去。有那结婚的、拜天地的，红毡能少得了吗？咱们宁愿花钱租，从大门口铺的正厅，好吗？
2: 哎，我现在就准备，越快越好。
0: 哎，书说简短，时间不大，一切就绪。真按这和尚所说，真是红毡铺地，吹吹打打，鼓乐喧天。蒋平一笑，我说：“黄袍罗汉，您看还满意吗？”
2: 嗯，这还差不多。头前带路，
0: 好嘞，你来里边请。
2: 白云瑞狠狠瞪了和尚一眼，心说你欠揍，你等着给你赎皮子，老东西，你东海四圣啊，你算个什么？
0: 云瑞心里不服不忿，但是不能有失身份，徐良见的事儿多了，所以徐良也不以为然，陪着和尚迈步走到院里。
2: 和尚一看，好家伙，这院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0: 足能有150-160号啊！大和尚往正中钉子步一站，沉着脸是一语皆无。
2: 蒋平给介绍：“各位啊，
0: 大家也看出来了，今天咱们秦家店来了贵客了。这位自称是东海四圣之一，黄袍罗汉师爷。”黄袍罗汉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来给咱们各位散发请帖来了。
2: 老少英雄在那坐着，全看得清清楚楚，谁也没说话。
0: 蒋平问：“请问您的请帖在何处？”
2: 徒儿拿出来。
0: 就是背小盒子那小和尚把包袱解开，盒盖打开，取出一摞子请帖，头一份三守将徐良，二一份玉面达摩白云瑞，三一份翻江书蒋平，四一份玉猫展雄飞。这上开列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下面这些在场的人几乎都有，还有没来的，
2: 一大摞子。
0: 黄袍罗汉拿出来，单手往前一递，蒋平双手接过来放到桌上。
2: 来呀，看坐。
0: 大和尚也不客气，坐在这儿，四个徒弟一顺水站在身后。蒋平吩咐一声献茶，茶水给倒上了。黄袍罗汉没喝。
2: 我蒋四爷，老衲平生最嗜好的就是喝酒，茶水从来不动。
0: 哦，那您喝烈性酒呢？是喝普通的酒？
2: 越烈性的越过瘾，多多益善，多点来。
0: 好嘞，搬他两坛子好白酒。那位说有白酒，哎，大宋朝的时候也有白酒，不过不多呀，很多人都喝这黄酒和低度酒，就是普通酒，像喝这种酒的人少见。
2: 两坛子酒，一坛子20斤，两坛子40斤，往这一放，
0: 就见黄袍罗汉也不客气，把封头撕下去，一不用碗，二不用杯，把这坛子举起来，嘴对着嘴长流水。
2: 嗯，不错，酒味很浓很香，也很纯。
0: 好，
2: 得
0: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肚子得有多大呀，把一阳脖喝一坛子。正在这时，黄袍罗汉把嘴抿了抿，把另一坛风头也掀开了。他也不客气，拿起来依然是嘴对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蹲蹲蹲蹲蹲，又给造进去了。像那个，你把酒坛子轻轻放下，他也喝完了，抖了抖了，没有了啊！啪，把俩酒坛子往一块一碰，撞了个稀碎。在场的人无不吃惊，心说：“好和尚，你想找打？”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好，各位听友，大家早间时光快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是一个周六的早晨。今天早上一点风都没有啊，而且呢，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非常不错。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时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那今晚20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啊，看来气温呢并没有下降多少啊，还是比较热，大家白天出行做好防晒的工作。在这里呢，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也欢迎从外地啊来到锦州旅游的各位朋友。希望城市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我们的古塔公园，包括锦州烧烤、我们的糊饼、我们的各类特色食物啊，能让您在锦州感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今天第一首歌送给今天的第一首歌啊，送给大家来自赵传的一首《你我的约定》。

刚这首《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原唱是郭富城，但是我给大家播放版本来自于李克勤的翻唱版本，啊，味道果然不一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磊的一首《记得》。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刚我们听到的来自张雨生的一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啊，在秋天这个季节，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它静静地看着人来人往，车来车去。那么我们也要尊重自然界的每一个景观，每一个小小的生物和生命。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唐朝乐队，翻唱邓丽君的一首《夜色》。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宣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0: 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心。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今天有抽奖，好礼响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